0: 别人没有的那种境界。
1: 对，
0: 这是我个人的。
2: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医疗领域。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都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药品价格查询服务从部分地区探索走向全国覆盖，意味着群众购买医保药品时有了更加权威便捷的价格参考渠道，药品价格透明度进一步提升。
1: 对于参保群众来说，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使用门槛并不高。那目前呢，各地主要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地方医保服务平台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医保部门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来提供药品比价服务。
0: 以查询药品价格为例，群众进入药品比价页面后，只需输入药品名称，比如说阿莫西林，系统会显示药品规格、剂型、生产企业、批准文号以及当地平均价格等基础信息。选择具体药品后呢，就可以查看周边医保定点药店的销售价格、药店位置等等的信息。
1: 药品比价小程序首先带来的呢是购药成本降低啊。过去呢，消费者如果想比较不同的药店的价格，往往需要逐家去询问。
0: 是的。
1: 如今呢，通过手机即可完成价格查询和横向比较，更容易找到价格相对优惠的购药渠道。那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而言呢，长期积累下来能够节省一定的购药支出。
0: 其次是购药更加便利，除了价格信息之外呢，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库存查询、药店导航等功能，群众在出门前即可以了解附近药店是否有药可买，距离有多远，减少来回奔波和无效跑腿。
1: 更重要的是购药更加透明，更加放心。药品价格公开后呢，这个消费者能够了解市场价格水平，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购买明显高于市场平均价格的药品。同时医保部门呢也能够借助比价平台发现异常价格，开展监测预警，及时纠正不合理定价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随着这个药品比价小程序实现全国的覆盖，我想药品价格透明度将会进一步的提高。那未来呢，随着库存查询、电子处方流转、配送服务等功能的不断的完善，群众购药呢，可以说有望实现从到处找药、反复比价向线上查询、精准购药转变，让群众买得到平价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
0: 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择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我们都知道线上购票呢，铁路部门有自己的渠道，就是12306。后来呢，大家发现在携程啊、去哪儿啊等网站上呢，也能够购买火车票。不仅如此呢，大家还发现在春节啊、五一小长假等等购票高峰时期呢，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

0: 都到这个12306这个铁路部门的这个窗口去买票不好吗？12306有没有必要把这个票源分给平台网站？这里有没有一些猫腻存在？对于把票源分给平台网站以后带来的这些乱象，应该怎样去治理？实际上呢，这些疑问和质疑呢，我觉得更需要有关部门呢予以答复。
1: 其实我有的时候买票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不是通过铁路12306的平台的话，那我希望其他的平台能够给我提供不一样的服务，比如说保险啊，对吧？比如说他给你提供其他的一些服务。但是如果说最核心最核心的，像曹老师说的，我在铁路12306买不着，那我在你这儿加20块钱50块钱我就能买到，这个道理是怎么个逻辑？你得给我讲清楚。这个如果只要多花钱就能买到票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不太公平。
2: 而且吧，他真的能帮抢到吗？我就一直挺怀疑的，就是那个排队候补票真的能抢到？有时候他会耽误事的，就你可能觉得可能这个平台他能帮我抢票，然后你就不会想其他的方式了，选择其他的这个回程的方式，然后反倒可能会耽误大家的出行啊。
0: 如果通过这样的一种分流给大家带来的是更多的便利或者是更好的服务体验，我觉得这个完全大家可以理解。如果说你给大家反而造成很多的困惑，这个加钱可以干什么事儿？完了之后这个利益到底怎么分配，实际上让大家产生很多的疑问的话，这个问题我觉得就需要有人来给说一说。
1: 是的
2: 、还是这个铁路出行方面啊，这个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了，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折。从2021年开始呢，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祭祀定期票，旅客呢购票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啊指定席别的列车。目前呢祭祀定期票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和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以及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
1: 是，这次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2: 那目前呢，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热门景区。那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 APP、祭祀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那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阿里巴巴宣布钉钉管理层调整了，陈航卸任钉钉 CEO， 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那么最近呢，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贴文，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对近日钉钉离职员工长文置身钉内引发的讨论表达了态度。合伙人委员会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直接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
1: 随后呢，阿里集团宣布了对钉钉管理层的调整。陈宇森呢，出生于1992年，曾经入选福布斯亚洲30 under 30的榜单。22岁时呢，创办的网络安全公司长亭科技被阿里云收购。2025年，其在阿里云内部创业。那接任钉钉 CEO 之后呢，陈宇森成为了阿里巴巴最年轻的事业部的 CEO。
0: 不到两个月，这东方甄选又离开一位主播。6月10号，东方甄选主播智胜在社交平台发视频回顾直播之路，并配文称休假结束，再见了，这份情书比悲伤更悲伤。根据公开报道，智胜以接地气的试吃风格幽默表达被用户熟知，有粉丝戏称其为治理剩菜剩饭的吃播主播。
1: 那2024年7月份，董宇辉离职，东方甄选剥离宇辉同行。那今年4月25号，东方甄选主播明明、天泉、钟灿、林林陆续在个人社交平台发长文啊，宣布离开东方甄选。那董宇辉、顿顿、明明和天泉呢，曾经被视为东方甄选的 F4 直播组合。不到两年，四位主播已经全部离开了东方甄选。那这一系列的波澜啊，更像是去年这个去头部化战略留下的长期的余震啊。
2: 事情呢，都指出了企业组织管理中的深层次的命题，文化与利益的平衡。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罕见的公开批评原团队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随后让92年的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这既是对有情有义价值观的一种回归，也释放了重用年轻一代拥抱技术驱动的明确信号。而东方甄选的主播流失潮，从这个董宇辉到 F4 全员离开，则是去头部化战略的长期的一种阵痛。企业想摆脱对超级个人的依赖，是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但是呢，如果在机制设计上没有能够形成共赢，最终难免陷入人才不断流失的这种被动。
0: 再来说说最近啊，一则关于用户使用乐奇智能眼镜偷拍空姐的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将智能眼镜行业的隐私安全与伦理争议推向风口浪尖。尽管 Rocket 这个设备啊，就是乐奇这个设备呢，设有指示灯和提示音，但仍有人通过购买电商平台的遮光贴规避安全机制，将智能眼镜变为隐形偷拍工具。
1: 其实之前那个 Rocket 的事情曝光之后啊， Rocket 呢火速启动了内容整顿、社区清理和配件溯源追责，并且呢承诺升级硬件及防篡改技术。然而呢，就在厂商这边打响了防御战的同时呢，记者调查发现多款智能眼镜遮光贴仍然在电商平台热销，部分月销量突破6000件。那商品介绍当中呢，公然标注拍摄无光、不触发警报，用户评价里呢，像隐藏性强、完美规避等字眼也是比比皆是。
0: 法律界人士指出，电商平台若明知或应知商家销售此类干扰安全机制的违规商品而不采取措施，或将承担连带责任。更值得警惕的是，产业链上违规产品、用户需求、商家迭代的恶性循环暴露出智能眼镜行业在供应链监管和系统性治理上的深层短板。
1: 那当技术狂奔遭遇到了伦理红线啊，智能眼镜这场隐私保卫战已经不仅仅是企业的自救，更关乎整个赛道的生死存亡。
2: 在抖音上呢，我还在关注这个智能眼镜呢。那智能眼镜呢，它既有摄像功能、拍照功能、翻译功能、
0: 提示器，
2: 还有音乐什么的。
0: 对，
2: 我觉得挺好的，差点下单。这种技术防范，我觉得你再严密也挡不住这个有人想挖空心思来钻这个漏洞。你看这个遮光贴产业链的它这种野蛮的生长呢，可以说暴露出的是智能眼镜行业在供应链管理与监管协同上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部分配件厂商为逐利无视伦理红线，另外一方面，现有法规对智能硬件配件缺乏有针对性的约束，平台治理存在滞后性。 治本之策呢，我觉得应该是需要产业链和这个监管双向发力。首先呢，应该建立智能眼镜配件白名单制度，禁止销售干扰安全机制的这种产品。其次呢，电商平台呢需要完善 AI 识别与举报机制，对违规商品及时下架。最后呢，立法层面应该明确技术伦理的准则，对隐私保护纳入产品强制认证的标准。
3: 对，其实每一次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这个法律法规往往都是慢半拍的，
1: 对，稍微滞后一点，
3: 稍微滞后一点，所以对，可以理解。但同时呢，但是这个商家他嗅到了你的这个商机，就立马就蜂拥而上，这个事儿让我觉得平台应该有一定的责任。你难道不知道？
1: 对，
3: 不知道他不应该卖吗？不知道他这个不应该遮住他那个遮光贴来窥探别人隐私吗？我觉得平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是在打擦边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监管部门就得快速下场，因为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高速快速 AI 时代的一个社会当中，那么你的监管和法治，而不是过去的那种说过半年过一年过两年才能出来法条，
2: 这就是利益在作祟。
1: 对，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法规来叫醒这些假装睡觉的人，
3: 装睡的人。再来说说科技方面，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一个遥远类星体会忽明忽暗的闪烁，它来自宇宙黎明时期，也就是大爆炸后仅 8.5 亿年。这是迄今探测到的最早的闪烁类星体，其亮度变化可以帮助揭示幼年宇宙中的超大质量黑洞是怎样形成的。
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等机构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说呢，他们对近地天体广域红外线巡天探测卫星的观测数据进行系统性搜索，发现了大约129亿光年外的一个类星体的亮度存在显著变化。那它的黑洞质量啊，约为太阳的6亿倍，亮度呢约为太阳的12万亿倍，那活动非常剧烈，吞噬物质的速度接近极限。
3: 再来说说对于数以千万计的视障及低视力老年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小麻烦往往比疾病本身更令人沮丧。遥控器明明在屋内却怎么也找不着，独自出门时一段平坦的人行道可能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台阶而变成危险。
1: 这些场景在过去几乎啊没有低成本低门槛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今呢，伴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日前呢，这个 OMAI 联会旗下的 Homer AI 豪马注视产品亮相上海老博会。那这款产品呢，通过硬件和软件并行，帮助视障者和视弱的老人呢安全避障、出行导航、空间寻物等等，成为了这一群体的第二双眼睛。
3: 你看这又是一个新的技术啊，
1: 它可能接下来面临的也是大家隐私的问题了。
3: 对，但是它的初心和发心肯定是解决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困扰啊，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1: 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最近啊，北京宣布开展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建设无蚊害的社区村、公园、单位，目标是2027年底全市参与建设率达到 50%， 2028年底参与建设率达到 80%。 那北京为什么要将防蚊灭蚊提升到了三年行动的战略高度，而且当前面临的这个蚊害相较于前些年是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还有就是向蚊子开战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广大市民如何从身边做起。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临床部主任邹阳。邹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邹老师，既然要向蚊子开战啊，请您先为大家科普一下常见的蚊子主要是哪些种类呢？
4: 常见的蚊子其实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叫黑白花蚊子，它叫伊蚊，然后它有白蚊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大类。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灰不拉几的蚊子，它叫酷蚊。那么主要就这两大类。全球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蚊子叫暗蚊，就是传播疟疾的，在南方像中缅边界呀，然后这些地方还是要关注的啊。
3: 那其实大家对这个蚊子呀，也是苦蚊子久矣，的确是很恼人的一种昆虫。所以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当中提到了无蚊害，那这个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是无蚊害呢？就是我们肯定不是说要把蚊子全部消灭，这也做不到吧？
4: 对的，对的，你说的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理解为无蚊害不等于把蚊子消灭，实际上它是要什么呀？通过科学综合的治理，使这个蚊子的密度叫不足为害。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我密度要降低到什么样的标准，积水，这个蚊子主要的存活的环境要清零，然后呢，蚊媒在这个北京的这个环境呀，应该尽可能的叫不咬人，也不传病，最后达到的呢，就是看不见，咬不着，不治病，实际上是达到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呢，它也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们还要人群对于蚊虫的知识还要有一定的知晓度，总体来说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无蚊害的这样一个要求。
3: 是的，而且其实我查了一下，蚊子的密度啊是有科学的这个计算方式的，而且它有这个灯诱法还有人诱法，您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蚊子密度是比较合适的？
4: 那我们就说我们希望达到的人的这个在户外的这个叫人诱法的这个密度是什么样子啊？实际上就是它是希望达到我们在外面坐半个小时没有蚊子，没有咬一个包，这个就是最好的效果啊。那么咬一两个包，那么这就是一个中等水平。你说咬很多包，那就是绝对需要治理的这个一个小范围的环境。我们这么通俗的跟大家讲，这就叫做成蚊密度啊。另外的话呢，除了成蚊密度之外呢，可能还有比如说幼虫滋生，这个水洼里面有多少的这个蚊子的这个幼虫在里面能够存活，它也有一些检测方法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一些公园啊，或者是我们街边现在不是绿化的都非常好吗，它的这个滋生地也需要治理，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积水清除率这样一个指标啊，它几个指标综合决定着我们最后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无蚊害的这样一个等级。
3: 这种无蚊害啊，的确很多这个招蚊子的人太向往了， 那其实我们常说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常识对不对？我们说咬我们的蚊子都是母蚊子。
4: 对，是的。
3: 现在大家感觉就是，哎，怎么被蚊子咬了之后非常的红肿，而且这个奇痒难耐。那我们就说，哎，咬我的蚊子特别毒，老百姓会用这个说法。那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主要就是什么呀？一个是啊，伊蚊它本身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度特别高，而且它的飞行啊特别的猛，它还会反复的叮咬。那么伊蚊呢，比酷蚊的特点呢，它的就是蚊子，我们说是这个嘴的地方，它穿透力呀比其他蚊子要强，而且还深。同时呢，由于叮咬的时候呢，它从这个口气里面啊，会释放出很多的异体蛋白酶，还有就是什么呀？我们叫做过敏原，名词叫做组胺类成分。那么在这样的叠加的情况下，那么非常容易引起啊人的这种对于过敏原的一个反应。常规呢，我们可能就是个包，但是现在呢，过敏体质人又比较偏多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红肿，然后呢，甚至是泛化性的虫咬性皮炎，就一个包引起一身的包啊，甚至还有发烧的情况，这个我们叫做虫咬性皮炎。如果严重的，一定要到皮科去就诊。局部呢，你可以先用一点儿，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风油精啊、清凉油啊，局部处理。但是一定不能挠，如果出现水泡啊、破了，一定要去这个专业的那个皮肤科，然后看看用什么样的处理呀、啊，用含有什么样的软膏啊，避免出现继发性的细菌感染，避免出现严重的过敏。
3: 那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伊蚊，就是这种黑白花蚊子，大家都有点害怕。但是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之前觉得蚊子传染疾病主要是传播疟疾，但是北京已经多年没有本地的疟疾病例了。那么当前北京面临的最主要的蚊媒传染病威胁是什么呢？
4: 不仅是北京是没有那个疟疾，我们国家在2021年就被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中国本土就是无疟疾的国家了，已经消除了本土的疟疾。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主要的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它是一个伊蚊，伊蚊呐主要传播的像登革、极恐啃亚热这样的蚊媒传染病，而登革、极恐啃亚热是我国确定为乙类的传染病，所以呢，如果有一些疫情，尤其是从国外的输入性疫情，或者像去年、前年在广东、在云南出现的登革热的疫情爆发，去年的极恐啃亚热的疫情爆发，如果在当地的登革或者疟疾的现症病人到达北京，北京的蚊媒，尤其是伊蚊的蚊媒又达到了一定的密度，就会出现二代传播的风险。这个从疫情防控啊、公共卫生啊、人群安全的角度呢，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说，主要的目前北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由伊蚊携带病毒是否会造成北京当地的二代传播、再传播的这样感染风险的这样一个疫情，是我们需要非常关注的。
3: 那其实去年啊，我们就听说了蚊子传播的一种疾病，这个名字当时大家觉得很陌生，叫极恐啃亚热。那这个病就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长期的这个关节疼痛。其实您刚才讲这个叫二代传播，就是一只蚊子它是如何配合一个输入病例，从而在城市里引发本地传播的呢？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传播链。
4: 它是这样，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从东南亚，或者说我们从本土的云南或者广东这种高发区到北京的一个正在发病的登革热的病人，那么他的发病的前5天有一个名词叫做病毒血症，就是他的血里面是带有病毒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北京的蚊子伊蚊达到一定密度叮咬这个病人，这个病毒就会进入伊蚊体内，病毒在伊蚊体内要经过10到12天的左右的这样一个发育期，它就会形成可以进行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一个状态。如果再叮咬人，就会出现二代传播。
3: 也就是蚊子变成了传播的媒介，它的那
4: 对。
3: 个刺进我们皮肤里的那个口气，其实就带着这个病毒的这个血，它也变成了一个感染的蚊子，就一只感染
4: 对，
3: 的蚊子就会感染更多的人。
4: 对，而且呢，如果这是一只母蚊子，当然我们就说一般都是母蚊子那个叮咬人嘛，啊，那么它还会通过这个交配一代一代的产卵下去，那么这个病毒就会随着它一代一代产卵，一代一代的保留下去，就叫终生带毒，同时还会通过一代一代的进行传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周围的这个蚊子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带毒的、蚊媒的，还有一定的密度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对于疫情防控就更难了。
1: 尽管说目前啊还没有这个蚊子传染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疾病的，比如说惊恐啃亚热的这个情况，但大家也要有一根弦儿。比如说我被蚊子咬了之后，如果说不是普通的红肿，我们出现了什么症状，大家就要怀疑是被传染疾病了。这块你也给我们科普一下。
0: 那首先呢是这样，我们对于惊恐啃亚和那个登革呀，它有一个疫区。比如说在这个高发区都是主东南亚地区或者一些岛屿的这种国家，你有在那儿去游玩或者旅游的这个流行病，我们叫做流行病学史，所以出门之前旅游要做功课，看看当地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蚊媒的这些传染病啊。第二，它的潜伏期最长是14天，但实际上有可能落地就发烧，3天就发烧，就是有流行病学史。在这个14天之内有不舒服，它可能就像个流感呐、啊，就像个有点个头疼脑热呀，或者乏力，那也有可能有的病人就出现高烧，38、39都有可能。这种时候，这两个叠加的情况下，一定要到医院，然后呢进行检测。为什么呀？因为这两个现在是乙类传染病，是要搁到国家的这种管控之中的，它需要防蚊单间隔离管理。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们建议是积极的保护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得这个传染病，就是登革热呀、惊恐啃亚，也保护家人。您在家里要防蚊单间隔离管理，如果确诊，如果说在传染病医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原则上就是需要单间防蚊隔离管理。
1: 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说被蚊子咬了，而且去了这个有病例的地方，哎，发烧了。这其实就不太正常了，这就不是普通蚊虫叮咬完之后那个红肿想去挠的这种痒的事儿了。就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防蚊灭蚊提升到一个三年行动的高度，您觉得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蚊害相较前些年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呢？
2: 对的，就是现在的蚊媒，它因为全球气候和这个雨量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数量、密度和范围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很强调的，就是疫情也出现了一样的对于蚊媒的传播的这样的传染病的一个疫情防控的需求。第三个自然是还有什么呀，蚊子本身对于这个我们普遍用的化学消杀的这些药物的药效也在降低，所以采取这个灭蚊防蚊三年行动计划是一个公共卫生、城市治理和民生多方面需求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个长久的计划。
1: 这个蚊子似乎来的比往年都早一些。采访了一些这个气候学家，说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可能蚊子来的早，走的晚，冬季不能完全灭杀会成为一种常态。您了解到的情况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我们从今年比较早期，一个是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就已经宣布，像以往呢，我们刚才说的登革热是国家已经确定的乙类传染病，今年又把极恐肯亚热放到了国家乙类传染病作为大疫情的一个监控，可见整个国家疾控对于蚊媒传播的这种病毒性疾病的疫情防控实际上提高到了一个政策性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第二个呢，就是蚊子它本身就有一个它的特点，就是夏季我们看着它活动非常的活跃，但实际上越冬它是要在像地下室啊这些隐藏起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性的进行环境治理，然后进行消杀，可能就会为来年增加很大的风险。第三个，今年早在三月份的时候，从广东开始到上海，都可以看到超大型城市对于防蚊灭蚊啊，实际上不管从疾控还是从医疗口都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叫预警，去监测，去干预，实际上都是体现了我们在于这种超大型城市呢，对于蚊子的消杀工作，实际上就是防蚊灭蚊工作，它已经是提到了一个长期的常态化管理的这么一个规划之中。
1: 对，那我们看啊，就是以北京为例吧，因为北京当下进行这个三年行动的治理，这样的超大城市，它有哪些城市的建设，以及特点，反而为蚊子的滋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实我们能直观的想到，就是现在城市绿化越来越多了。
2: 对的，不仅是城市绿化，然后呢，而且随着交通工具、货物的搬运，包括你知道伊蚊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它喜欢的是清水。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不喜欢土灾了，很多都用水培，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就是我们的办公场所都喜欢水培，因为干净啊。但是恰恰是这些清水里面最容易滋生的就是伊蚊，而且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培植物呢，它也会随着我们距离的运输，也会把一些蚊媒带到没有蚊媒密度那么高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1: 其实无论从大环境看还是一些小环境，我们的生活细节都有蚊虫滋生的这个有利条件。这次三年行动里头也提了要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那这块儿其实你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们去治理蚊子的时候，什么叫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
2: 这个实际上是灭蚊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一个关注点，就是环境治理，我们叫做翻盆倒罐清积水。这里边啊，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觉得，你看像我们正常的绿化带，我们的公园市政啊，实际上是常规会进行消杀的，对吧？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街边这个街角，我们有时候扔的白色的塑料袋啊，一些废弃的垃圾啊，甚至是一些纸壳， 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它就会形成小的积水，这些小的积水坑还有这个下水道等等的这些环境呢，都有可能是幼虫滋生的地方，那么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这个进行消杀，就及时要清洗这些废弃垃圾，包括我们平时不用的一个孩子的比如说小的玩具塑料玩具或者是这种轮胎，那么堆积的地方只要下雨有这种水的积聚，就会是蚊虫藏匿的地方，都要进行及时的清理，然后后续要跟上这样的物理防蚊啊、化学消杀呀等等啊。
1: 也就是说能让蚊子滋生的这片水域，它不用水有多深，也不用水特别多，都可以让蚊虫产卵。
2: 对的对的，非常正确。我们就拿这个水培，水培实际上就是上面五公分左右就是蚊子产卵的地方，所以要三五天你就得换一次水，这样才能保持它没有滋生环境，然后没有这个幼蚊在里面滋生，就不会出现更多的成蚊的情况啊。
1: 所以说要把盆翻盆倒灌嘛，
2: 对对对，
1: 这个倒啊是倒过来的倒，要把这个罐子里的水倒出去。翻盆呢也是这个盆不要长期不动，对吧？比如它上头有一层积水了，这就很容易滋生这个那一块蚊子的密度就高起来了。
2: 对的对的。
1: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看啊，这么大一个城市，它要实现这个翻盆倒灌，还要清除滋生地等等啊，这些环境治理的措施，它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
2: 我个人觉得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反过来说，应该叫做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因为我们整个啊，它最大的蚊媒呢，还是以伊蚊为主。伊蚊有两个特点，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清水滋生，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它的活动范围不超过200米，大部分就是在100米的范围内。所以大家想想，自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100米的范围内，你的这个清理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每个人动手，每个家庭动手，然后我们再配合到社会上的这些这个防蚊灭蚊的各种各样的措施，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办到，而且可以办得很好的。
1: 的确啊，这次三年行动计划里头提到了就是公园的这个场景，现在一到夏季，大家去公园游玩，就会有的时候啊被叮了一身的包，也随之出现了呼吸式的这个叫捕蚊机。这种黑科技呢在一些无蚊公园也火了，还有依托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有 AI 视觉技术的这个激光灭蚊神器，可以说是大炮打蚊子了。那北京也有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您怎么分析当下我们这个人文大战的这个科技含量，我们可以用哪些科技武器呢？
2: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就是仿生二氧化碳这个诱捕灯是完全利用了蚊子对于人二氧化碳气息高敏感才会吸引蚊子的这样一个特性，然后进行的这样一个研发，然后可以在环境中无任何附加风险的情况下，然后就能够对蚊媒进行诱捕，这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国产呢，现在据了解也已经出现了，就从环境中来收集二氧化碳进行诱捕，不需要像国外有一些仪器，它是在这个产生二氧化碳进行诱捕，实际上这是在技术上更进了一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科研的角度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都在研究着这个蚊子怎么进行雄蚊的绝育，同时呢也在研究雌蚊体内肠道的菌群的一些变化，而让这些病毒啊包括寄生虫不在这些蚊子体内能够存活，这些都来解决这个防蚊灭蚊的这样一些工作。这样还可以什么呀，减少我们的化学用药，对吧？一个是呢你要面临着抗药性的增加，抗药性增加你就会变其他的，还是这种化学药品它还会有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另外的话呢，这个化学用药呢对于人体啊，对于周围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说。所以减少化学用药，科学的从蚊子本身进行科学研究，从这个仿生学角度，然后呢开发仪器，其实就更好的能够科学的防蚊灭蚊了。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蚊子对除菊酯类的杀虫剂现在有一定的抗药性哈。
2: 嗯。
1: 所以我们更倡导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和科技的方式。您刚才提到了甚至可以有雄蚊绝育的方式。
2: 比较公认的呢，就是雄蚊的绝育，就是我没有一代代传播嘛。我们说蚊子一旦携带了病毒或者疟原虫，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嘛。那么现在我们通过雄蚊给它绝育，那么它就没有一代代相传的这种情况了，它也就不会再传播病毒，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更广泛的这种播散。一个蚊子能产生 N 多的子代，然后经过很短的时间，这个子代然后就发育为成虫，然后再传播。所以如果说拿一个夏季来讲，它实际上是无数代的蚊子然后再进行的这种一直延续着它的生命。那么我们把它就阻断之后呢，它可以就是说蚊子的蚊种不能被灭绝，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再出现就是携带有病毒的这样的蚊子，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
1: 就是携带病毒的蚊子越来越少。
2: 第二个呢，就是发现在西双版纳，不是每个地区的这个蚊子就暗蚊，那个主要是暗蚊啊，能携带疟原虫叮咬人。有的地区那暗蚊就不携带疟原虫，就是咬了人也不会传播疟疾。那么为什么呢？就发现那个地区的蚊子，它因为蚊子是吃花草的吗？吃水的吗？对吧？那么它在自然环境中这些植物的饮食中呢，就有一些成分可以造成它肠道菌群的疟原虫呢不能存活。所以呢他们就通过这个研究呢，就改变这个，就是即便都是暗蚊，因为作为蚊种它不可能够这个被清除掉，但是呢它可以替换，用这些肠道菌群改变了的这个蚊子替换到那些肠道菌群没有改变的蚊子，然后让它不再会传播疟原虫，这是一种科技，
1: 一定程度上就保证了这个人的安全。
2: 对对对，这个事情还在实验阶段，没有一个成为市场化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有了能解决的思路，现在是这样啊。所以它现在还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当下的这个人和蚊子的大战啊，这个科技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它也集结了多个领域的专家在进行研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

0: 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0: 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

0: 做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三分之一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在稍早进行的比赛中，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一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成功呢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当然成长也有很多方式，迎接挑战不假思索，给我阳光我就灿烂，让我开花我就结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前
1: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他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呀，在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当中出土了，现为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剑啊，全长是55.6厘米，虽然已经深埋地下2500多年，仍然啊是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曾经啊视之以指。从宝剑出土之后，围绕宝剑所出现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这把剑曾经在出国展出的时候毁坏过吗？您知道还有这有关机构啊曾经大批复制过这把剑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啊继续咱们昨天的话题，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
4: 剑是中国古代用于近战刺杀和劈砍的坚韧类冷兵器，又称直兵，一般由手、柄、革、身构成。剑身细长，两侧有刃，顶端尖而成锋，剑柄短，便于手握，常配有剑鞘。中国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做武器之用。剑不但是武器的一种，也是权力的象征。古代君王、贵族、军事将领生前死后都喜欢随身佩戴宝剑。1965年12月，从湖北江陵市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光闪闪，剑身上竟然不见一丝锈迹，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新。后来专家们对此宝剑进行了测试，在桌上平铺20多层纸，用剑锋轻轻一划，这20多层纸居然一下就被他轻轻给划破了。勾践剑为何在墓中被水浸泡了2000多年，仍然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呢？他那绚丽的菱形暗纹是如何产生的呢？笼罩在越王勾践剑上那神秘色彩显得越发的深厚了。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青铜合金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镁、硫，每种金属在合金中所占的数量均有严格的配比。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的锋利。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虽然是同一把宝剑，可是剑的不同部位却有着不同金属配比的铸造工艺，这种工艺称之为复合金属工艺，即分为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为一体。这种剑身和剑刃硬度完全不同的宝剑刚柔并济，是古代铜剑铸造的巅峰之作。复合金属工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近代才开始的， 而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了，着实令世界人叹为观止啊。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也是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而不锈的原因之一。经检验，越王勾践剑剑身上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及黑色的剑格是经过硫化处理的，也就是用硫或者硫化合物和金属表面相互作用，使之形成一个薄薄的保护层，也就是硫化层啊。这种处理方法使宝剑既美观

0: 时，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墓室内空气的含量很少，并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他没有生锈的重要原因。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至今依然光泽悦目，锋利无比，因此享有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的美誉。汉代以后，钢刀铁剑逐渐取代了青铜剑，而成为了冷兵器的主流。然而这件风可敌国的王者之剑，在历史的烽烟里悄然淹没了2000多年之后，随着考古学家小铲子的轻轻翻动，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由衷地感叹中国先民那曾经的辉煌和气势。1973年6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批，越王勾践剑首次走出了国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相。日本友人观者如潮，争睹中华瑰宝的风采。郭沫若为该展览亲题诗篇：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明公自错金，金缕玉衣金又饰，千秋不朽降人心。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有幸一睹这把宝剑的风采。而在祝词当中，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和好意表示衷心的敬意。幸运的是，继越王勾践剑出土19年以后，也就是1984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了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矛完全可与越王勾践剑相媲美，此矛也铸精良，保存完好，矛长 29.5 厘米，器身便是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2行八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八字。矛身2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在同年的12月，越王勾践青铜剑和吴王夫差矛同赴香港展出，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展览。两件展品被香港各界人士誉为稀世的珍宝。古代兵器的双臂，这一双稀世珍宝在地下埋藏了2300多年后能够同时展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的时候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撤展的时候，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有一块有机玻璃饼板卡在了越王勾践的剑刃上。剑拆下来，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表了题为《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文章。文章指出，湖北省越王勾践剑在新加坡出展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出土20多年，数次漂洋过海，最终难逃劫难，惨遭损坏。该文经某文摘报转载以后，立刻引起了文物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但是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的受损情况做出了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当年亲手把勾践剑从古墓中捧出来的著名文物学家谭维四教授说，某报的报道明显失实。第一，惨遭损坏的说法与国家文物局专家做出的正式结论不符，言过其实。第二，勾践剑的三次出展均非出于商业目的，所谓洋人牟利，国人出国，文物遭殃，以及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说法，不仅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抹黑，也是对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否定。谭维四教授表示，虽然越王勾践剑只是轻微损伤，但这件事儿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年底至2001年年初，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我国克隆成功越王勾践剑，克隆越王勾践剑起风波，复制越王勾践剑引发事端等等的文章。这次克隆越王勾践剑行动是由浙江杭州某公司策划发起的，为了迎接2000年博览会的举行，以弘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破解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之谜为主题，由上海交大、中国铸造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野铸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材质青铜料，按照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称为越王勾践复制剑，由上海交大下属的一家单位承制。此次复制的越王勾践剑 编号绝版生产2500把，公开发行了870多把，其余的作为贵重礼品赠予了国外友人。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等一批名人也获赠了越王勾践复制剑。原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是古越国的后人，早年还专门著有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接到复制剑以后，金庸先生十分的高兴，欣然命笔题词：越王勾践剑，雪耻之精，复兴之魂。越王勾践复制剑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消息不胫而走。作为越王勾践剑原件的唯一合法收藏单位，湖北省博物馆对克隆越王勾践剑一事持否定态度。这场克隆勾践剑风波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尚无明确的结果。越王勾践剑，王者之剑，就像英国人理查伯顿在书中所说的，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它成就了国家，塑造了世界。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这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咱们暂时啊先跟您说到这儿。您知道这2005年有关越王勾践剑啊，哎，他又出故事了，并且啊这跟当年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还有点关系。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吃我不不熬，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古人说啊，业精于勤，行成于思。那我都做了这些呀，怎么还没成功呢？哦，终于我发现原因了。业精于勤，而荒于家长反对；行成于思，而毁于外行指挥。大家好，我是人生道理的总结家常天娇秦瑞。
2: 这两天啊一直在减肥，每天到了晚饭就吃一根香蕉啊，一个苹果呀，一到深夜那叫一个饿呀。朋友们，我连续三天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一只小狗在垃圾堆里边刨吃的。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我在垃圾堆里我翻吃的时候，我这个爪子的使用程度啊是一碗比一碗强啊。大家好，我是很快就能在梦里吃到食物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哎，难过啊。
1: 怎么了？
2: 女神刚刚在那儿，我都没敢跟她去表白
1: 啊。
2: 现在想想我觉得很可惜，就觉得自己很怂啊。
1: 我也这么觉得。
2: 嗯，你也觉得可惜吧？
1: 不是，我说我也觉得你特别怂。嗯，
2: 昨天下午我出去办事儿，我看到马路边上有个美女在朝我招手呢，我心中当时那个狂喜呀、啊、走到她的跟前我就说了，有什么需要帮忙吗？美女很惊讶，
1: 我好像不认得你吧。
2: 我感觉自己被耍了，我当时有点生气，我就说，你不认识我，你为什么向我招手呢？
1: 天热呀，拿手扇风啊，谁朝你招手了？我大姨给我介绍一个人，说这条件挺好的，然后我们俩呢微信上聊了几次之后呢，他就一直不约我，我就不抱希望了。忽然昨天打电话给我说约我喝下午茶，我就应邀前往。这聊了一会儿呢，我就问他，你怎么今天想起约我了？之前没时间呢、
2: 我一直有时间，就是我抢的这家店的优惠券今天才能用，就你喝那杯花茶用券以后才5毛钱，多划算呢，约个会。昨天公司聚餐，我们老板就多喝了2杯，就说我一无是处，我当时特别受打击，我辞职的心都有了。幸好这个时候老板娘出来帮我解围了。
1: 哎，好好，喝多了你不用在意。
2: 没事儿。
1: 哎呀，其实你有很多优点的。
2: 哎，没事儿没事儿。
1: 哎，真的，比如说你，不谈这个了，大家多喝一点啊，聊点别的。上班的时候我收到那个网购的零食，我就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让这个楼下超市老板帮我来检查。下了班我就去取快递了，我就看见那老板啊盯着打开的包裹，默默地喝了口茶，缓缓地起身，看到我走过来，他就幽怨地跟我说，
2: 小姑娘啊，你说每次快递我都帮你拿，拿就拿了。
1: 谢谢谢谢。
2: 你今天买的这些个玩意儿我店里没有吗？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商业互吹，这是网络词汇，就讲好朋友之间啊，这是一个必备技能，互相夸奖对方很喜欢的东西，或者夸奖对方本身的一些特点，别人高兴自己也很开心。有些人明明知道你喜欢这样东西，我偏偏在你面前说这样东西坏话啊，心情很不好吗？你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商业互吹的小伙伴，
3: 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探寻一下女生之间都是如何商业互吹的。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还有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8: 我的妈，就比如说谁发一个朋友圈，下面
9: 哇姐妹这个也太好看了吧，我太渴了，姐妹你也给我冲，你穿上一定比我也好看。好的姐妹，我现在就去冲一个。空间也有啊，微博也有，微信朋友圈也有，都有，就觉得特别好玩吧。女生这样子可能就是这样，女孩子她们相处方式吧。
10: 有一个同桌，他当时就是特别喜欢整他的头发，有的时候整得很奇怪，把刘海都卷成一个一个卷，看起来像狮子的那种，但是他还是希望别人夸他。我那段时间也是吃胖了，为了想让我夸他的头发，他就不停地跟我说我感觉你最近瘦啊之类，明明跟事实相反，但还是要拿出来夸人。
11: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舍友，他就在群里问怎么能将手机上的东西投影到电视上，然后另一个舍友就说，就告诉他的方法，夸我，快夸我。然后我就在那夸了一气，啊，你真是我的最美丽的好朋友，哇，你真棒啊！夸完了之后加了个呕吐的表情包，特别不走心。像这种互夸，刚认识的一些朋友，我是不敢这么说的。要是一下玩笑开大了，然后触碰到他的底线，
12: 有塑料。我本人其实长得不是很好看的，然后包括就是身高也是嘛。像我的话，我只有1.58米，但是其实穿鞋都能到1.6米的人，但是人家就哎呦你的就是腿就是怎么这么长，就是那种，哎，反正女生都会那样。如果跟我比较熟的，像我闺蜜这样子跟我讲话的话，我是无所谓的嘛。就像有一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是在你特别得意的时候，不是姐妹之间会经常泼你冷水，哎呀，就是让你不要得意忘形嘛，对吧？
13: 我朋友都很逗，然后他们就关关赞一下我刚发朋友圈。我就是一般就是比较喜欢打游戏的那种女孩子，然后可能就游戏结束再回复他们。

0: 真美，然后他们就很开心。我每次要发一个自拍的话，然后他们也会在下面说，哦，我的宝贝又没了。虽然就是说这些可能不是他们就是出于真心的，但是我们关系好是真的。
1: 我有两个专业见到我的面就开始夸我。这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原来我们三个总在一起玩，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升学了，他们两个就是都去已经各自去上班了，难再见到了嘛。一见到了以后就是能互吹三天，专挑人不想听的话说。比如我现在身高是178，然后呢，我一般在网上买裙子的话，不都会就是比较短嘛，然后他们就说，对，洋洋，女神你又长高了是不是？然后还特意为了我把微博名改成了，洋洋今天长高了吗？对，就明知道我的身高已经非常限制我买衣服和找对象了，他们却还要这样刺激，虽然也很生气，没办法，谁让是塑料姐妹？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吧，就是也不至于好朋友见面特别的尴尬，就是这样开开心心的就好，你就听一乐，然后他们也听一乐就好，商业互捧那才是真姐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晚上穿上舒适的衣服，舒适的见面，然后去便利店，并能聊聊自己的苦恼。要是小区里有这样的好朋友就好了。大家好，我是需要一个随时见面不需要打扮的朋友的酸辣椒正好。
1: 大家记住了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对你说那些难听的损你的话，而且还以此为乐的。那些说难听话的人，那不是朋友，就是打心眼里看不上你。你不会把这种人当朋友吧？大家好，我是你的真朋友常天教秦瑞。正好你看看我今儿这一黑眼圈。
2: 哎呀，你是长了两颗覆盖眼睛的大痣吗？
1: 什么鬼？
2: 太黑了。
1: 我是熬夜熬的。
2: 熬夜熬的呀？
1: 啊，
2: 熬夜。熬夜去查点痣注意事项啊。
1: 哎呀，别别，你绕不过去了是不是？
2: 好，你说吧。
1: 昨天熬夜那是接了个朋友的哭诉电话，哎呀，感情那个痛苦哦。
2: 哎，没有恋爱谈不可怕，谈一场异地恋却难以维系啊，才是最可怕的。还是你这样最好，一辈子单身。
1: 哎哎，怎么回事？这是我大半夜的还安慰你。
2: 哎，算了，你这朋友啊，我估计太难过了，伤糊涂了。其实我懂，异地恋嘛是很难的。
1: 等说等没说，是这样的啊，有句话说得好嘛，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
2: 啥都爱押韵。
1: 那我记得两年前我看一个综艺，就是给那单身女明星找对象那个。
2: 哦，我家那单身，
1: 不是我家那闺女。
2: 啊，我家那闺女。对对对，
1: 有一次陈乔恩啊遇上了一个特别好的男孩，但是这姑娘一上来就非常警觉这个异地恋的问题。
3: 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常常聚在一起，就是没办法见到面，所以就我觉得很比较难维持。嗯，我觉得见不到面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见不到面，其实人会很生疏。
4: 对。
3: 那你有想，如果以后我们要常常见面的话，怎么办啊？你在马来西亚，我在北京，哎。
4: 我觉得可以安排。
3: 我安排。
4: 嗯。
3: 你要过来看我是吗？
4: 可以啊。
3: 但你每天要工作，怎么可以过来看我？一个月可以排个五六天吗？
4: 五六天
3: 了。不行了。
4: 其实还可有可能。
3: 是吗？
2: 异地恋真的是挺难的，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的。
1: 怎么你这句话都学了去了？
2: 接上了。哎，我问你啊，异地恋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
1: 为什么呢？
2: 今天的辣椒家族欢乐派就和你一起品味这道爱情里的柠檬大餐。
1: 有人说，异地恋是两个人的恋爱，一个人的晚餐，一不小心就孤独到发慌。
2: 别人的恋爱都是这个人好不好的问题，你的异地恋是这个人我信不信的问题。
1: 是的，不信任和猜疑是可以终结一段感情的。
2: 除了安全感和缺失之外，异地恋还很酸呢。
1: 爱情里的柠檬大餐吗？
2: 别的情侣手牵手肩并肩，而你明明有对象，你活得像个单身汉一样。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女同事啊发一条这样的朋友圈。
1: 我太难了，从公司塔楼出来发现下了雨，被困住了。下雨的夜晚，看着有的人成双成对打着伞，还有男生来接，而我只能独自在风雨里凄凉，太惨了。
2: 类似的事情随便一说，那就是一部琼瑶小说啊。
1: 生病的时候只能隔着手机屏幕说一些没用的废话，却没有办法冲到你面前给一个慵懒，给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慵懒的温抱。还有异地恋会产生各种隔着屏幕的误解。曾经有个小姑娘跟我哭诉过，
1: 我就已哭湿了枕头说不出话了，对方却以为我耍脾气不理我。你怎么舍得让我
2: 的泪流下海，堆积起来慢慢就压垮了一段关系了。而比所有这些更难熬的，我觉得大概就是思念这俩字儿吧。
1: 下雨天可以自己撑伞，生病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真的忍不住想你。
2: 还有所有的微薄的工资和生活费全部化作厚厚的一沓的火车票和飞机票啊。
1: 去的时候是高铁，因为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见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绿皮火车，因为约完会之后存款就告急了。
2: 异地恋真的很艰辛啊，有的人对着手机哭，有的人对着手机笑，最后连分手了都没能抱一抱。
1: 但有的人是好几年的两地奔波，几万块的火车票、高铁票、飞机票，终于换来两本结婚证。
2: 熬过去了就是结婚，熬不过去那也是青春。
1: 希望听节目的各位都能跟喜欢的人走到最后。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昨晚睡觉前，小侄女哭着跑来找乐悠悠说，
5: 哥哥，我爸妈又打架了。
4: 于是乐悠悠就赶紧过去劝她。
6: 哎呀，哥姐，你们也真是的，这夫妻间要相互忍让，你们是吵架呀打架的，要考虑一下孩子嘛，这孩子多可怜呢。
4: 乐悠悠马上又安慰小丫头说，
6: 不要怕啊宝贝，姑姑已经跟他们说了，你爸爸妈妈保证以后不打架了。
4: 这个时候小侄女哽咽着说，
5: 姑姑，那你把欠我家的钱还给我们吧，这样我爸妈才不会打架了。
6: 啊，你们这一家人套路也太深了吧。
4: 你的感情路不顺吗？
6: 很顺啊，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啊，顺到不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我感情路很顺的。最近出差，乐小哈的女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最近在减肥，乐小哈劝他，
4: 哎呀，我跟你说，减肥是不能靠节食的，要多多锻炼，你知道吗？
7: 嗯，亲爱的，我知道了。所以上周啊，我们去吃自助餐、烤肉、火锅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是跑步去的，我都听了你的。我一边吃这些东西，我还锻炼了身体，我是不是棒棒的？

0: 济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土特产有了绿色科技味。6月12日，在玉山县双明镇的湘匪基地里，江西省科技特派员、玉山经济作物产业团的专家们顶着烈日，一头扎进茶园、果园和葛根种植基地，为当地特色产业把脉问诊。带队的陈凯教授来自上饶师范学院农业技术创新研究院，也是科技厅玉山经作团团长。同行的还有江西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吴波、上饶师范学院农业技术创新研究院叶水峰，以及特邀而来的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曹辉华研究员、茶体系推广副首席、省经济作物所王新民研究员、省红壤及种质资源研究所孙永明研究员、茶体系肥料岗位专家、省红壤及种质资源研究所孙永明研究员。夏季管护最关键，病虫害要防早防小，不然爆发起来损失就大了。在湘匪树下，陈凯一边查看枝叶，一边给技术人员讲解要点。这片湘匪基地由江西三山实业有限公司经营，负责人周毅种了10多年湘匪。湘匪属于特色经济作物，周期长，省内又没什么成熟的经验可借鉴，过去施肥修剪全凭感觉，经常出现结果率不高的情况，效益上不去，农户种植积极性也受影响。转机出现在去年，陈凯团队进驻后推广测土精准施肥技术，根据不同地块的土壤养分情况一元一测制定改良和施肥方案，肥料利用率明显提高。他们还结合其他果树的修剪经验，与基地一起摸索出湘匪高产树冠培育技术，让产量有了实实在在的提升。6月13日，科技特派员团队与省茶产业技术体系专家联动，把服务重点放在了三清山白茶上。在三清山白茶基地，专家们不仅查看了茶叶种植和加工的全流程，还坐下来和企业一起研讨品牌培育提升的事。光种得好还不够，还得卖得好，叫得响。曹辉华研究员说，大家商定接下来要牵头制定三清山白茶的产品质量标准以及种植加工技术规程，从源头规范生产经营和市场销售，推动茶产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真正让这片叶子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叶子。与此同时，陈凯教授还引入了上饶师范学院农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对江西三山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全方位技术帮扶，并在该企业建立教授工作站，让科研力量在田间地头扎下根来。在四谷桥乡，吴波副教授蹲在地头，一边查看禾苗长势，一边叮嘱葛根新品种种植基地负责人邱丽娟，马上要有新一轮降雨了，注意及时排水，草也得控制住，别让杂草和禾苗抢营养。随后吴波马不停蹄地赶往四谷桥乡竹简村的另一个葛产业基地。竹简村的这片基地可不简单，它是全国首家专注于葛根产业全链条的玉山葛根科技小院，2023年由中国农村技术协会批复建立。小院采取高校加政府加企业加农民多元协作机制，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高校专家定期驻点。目前小院已带动当地100多户农户参与葛根种植，户均月收入不低于3000元。通过仿生态栽培技术，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种出来的优质粉葛葛根素含量达到1.5%，是国家药典标准的3倍。三清山葛根也获得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客户复购率超过40%。仿野生种植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荒山低成本种葛根，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带动了农户增收。吴波说着又指了指脚下的土地，今年我们还完成了全县16个乡镇的土壤取样测试，哪里适合扩种心里更有底了。从湘匪到白茶，从葛根到果园，专家们的衣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据统计，这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亲民科技人员组成的产业团，近年来已累计举办培训班十余次，现场技术指导100余次，培训技术骨干近1000人次，发放技术资料1000余份，线上线下受益超1万人次。太阳西斜，专家们收拾好土样采集工具，又赶往下一位农户的基地。对他们来说，技术只有长在土里，收成才能真正填进心里。玉山粽叶飘香，千粮园岗位送到家门口。端午佳节，粽叶飘香，在这个充满传统韵味的节日里，为切实解决本地青年交友难、求职难的双重烦恼，端午期间，玉山县就业之家巧妙借势，联合玉山团团帮青年交友相亲活动，同步开设现场专场招聘会，将婚恋交友、岗位推介与就业政策服务打包送上，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站式的暖心服务。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汇聚了大批单身企业职工、返乡青年以及高校毕业生。玉山县就业之家紧抓这一人气爆棚的契机，专门开辟了就业服务专区，邀请了县内20余家优质企业现场摆摊。从普工、技术岗到行政文职、电商运营及服务业，100余个适配青年的优质岗位琳琅满目，薪资待遇、食宿福利、晋升通道等信息一目了然，让求职者看得明明白白。平时上班圈子小，没想到来相个亲，还能顺便把家门口的好工作给找了，真是一举两得。前来参加活动的青年小王高兴地说道。在趣味横生的交友互动之余，不少青年主动驻足就业专区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也忙得热火朝天，不仅面对面发放岗位宣传单和就业创业政策手册，还耐心讲解灵活就业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等惠民干货，并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江西就业之家线上平台，配合现场的直播带岗，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找岗，让服务真正活了起来。这种创新的相亲联谊加现场招聘模式，精准对接了单身青年的实际需求，以传统端午佳节为纽带，活动不仅丰富了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企业引才、青年留乡就业搭建了高效桥梁。据统计，活动当天累计入场求职人数达400多人次，线上线下参与求职咨询

0: 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个词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二一，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听到的仍然是著名的电影三部曲《茜茜公主》的故事。这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奥地利拍摄的电影系列，由恩斯特·马里施卡执导，罗密·施奈德、卡尔·海因斯·伯姆主演，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配音，在中国内地上映，成为中国观众记忆中的译制经典。这个三部曲从年轻的茜茜公主与皇帝的相识相恋开始讲起，在大银幕上展现出女主人公传奇的经历。从匈牙利归来的皇后，在路边的驿站意外地见到了自己的丈夫。让我们接着继续来听听茜茜公主的故事。
15: 弗兰茨，
16: 茜茜。
15: 你怎么会来这儿？
16: 我想去匈牙利接你回来。
15: 接我？出什么事了？
16: 不，我是想你。
15: 我也想你。芭比。
16: 哦，小天使。呵，真是越长越美了。
15: 看你把他宠的。上校先生。
17: 陛下。
15: 请你带他到外面去玩玩。
17: 是，陛下。公主殿下跟我去玩好吗？来，我抱抱。哎，这儿没你的事，
18: 这是你要的。
17: 知道知道，你走去，快走。
15: 最近你忙吗？
16: 忙，眼下的局势真让人伤脑筋。
15: 你好像很累。
16: 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的关系，为奶奶开了个舞会。
15: 她在维也纳？
16: 对，舞会刚完我就出发了。
15: 妈妈来了吗？
16: 还有爸爸。
15: 哦，芭比也来了，真是太好了。
16: 可是他们今天一早就离开了维也纳，回家去了。
15: 哦，太不巧了。
16: 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你好像也很累。
15: 是，我昨晚也没睡觉。安德拉西伯爵的晚会一散，我就动身了。
16: 安德拉西，你在他那儿？
15: 对，我要见见巴恰尼，我们还谈了话。我相信我们又有个新朋友了。奶奶现在怎么样？
16: 很漂亮。
15: 她还没结婚吗？跟那个塔西斯王子？
16: 我不知道。
15: 可我听说塔西斯王子很爱她，不是吗？
16: 你不要再离开我，我需要你。
15: 好，
16: 千万别马上回匈牙利。
15: 不会，我要很久以后再去匈牙利。不过我有个要求。
16: 嗯。
15: 你也抽点时间陪陪我好吗？
16: 我答应你。
15: 答应也没用，一回维也纳就全忘了。
16: 我们不回维也纳，也不去匈牙利，去伊什尔。
15: 就我们俩？
16: 对，就我们俩，玩他个痛快。
15: 啊，弗兰茨。
18: 可他们玩得并不痛快。由于西西近些日子以来疲劳过度，跟弗兰茨在山上采摘野花的时候突然昏倒在弗兰茨的怀里，西西病倒了。
15: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夫人？太医没说，可我想肯定没什么，陛下。则不可太医让这么多大夫一块来会诊，肯定有什么。您千万别这么想，陛下。可我觉得身上是有点不对劲儿。
16: 皇后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
15: 心脏？
16: 肺病。
15: 我的天哪，怎么会染上这个病？你们打算怎么办？
16: 太后陛下，我不得不如实地向您禀报。大夫们认为必须马上送皇后陛下去疗养，即使这样恢复健康的希望看来也是微乎其微的。不过现在皇后陛下还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15: 这事儿让我怎么跟皇帝陛下去说呢？不说又不行，还得想法告诉皇后陛下的父母。
16: 是的，
15: 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束手无策。我现在去见皇上，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16: 只能这样了，太后陛下。
15: 是啊，
16: 今天我准备让陛下起来活动活动，但是不超过一小时。要是老让陛下这么躺着，那陛下会产生一种精神忧郁症，那陛下的病会加重的。
15: 这事儿你看着办吧，太医。就这样吧。带他去哪儿？
19: 皇后陛下要见见小公主，把她带回自己的房间去，以后再说。
20: 遵命，太后陛下。
15: 我真的可以起床了，太医。
16: 是的，陛下，只洗一小时。
15: 我要让皇上吓一跳，他要是看见我能起来，准会高兴的。
16: 当然了，陛下。
15: 夫人，请把我睡衣拿来。
19: 是，陛下。
15: 告诉伯克，让他把走廊里的卫兵都撤了。
19: 是，陛下。
16: 陛下现在可以出去散散步，不过一小时以后可得回来。
15: 好的。
21: CC 的病检查出来了。
15: 是的。
21: 你先出去。他是什么病？
15: 我的孩子。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

0: 你说才好，可不说又不行，这事儿实在难以启齿。
1: 快说呀，妈妈。
0: 来，坐下吧，弗兰茨。你不用陪着我，夫人，我一个人没关系。
2: 西西来到胡夫宫皇帝办公室的门外，听见太后正在跟弗兰茨谈论他的病情，便停住了脚步。
0: 孩子，西西的病非常严重。大夫怕他会，
1: 怕他会怎么样？
0: 大夫怕他会，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了。西西的病恐怕无法挽救了。
1: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天哪，是什么病？
0: 是肺病，孩子。大夫让他马上去疗养，远远地离开这儿。绝不能让 CC 再留在你身边，留在你们孩子的身边。当然这是痛苦的，很痛苦。可你是皇帝，必须对国家负责，对孩子负责。那些个儿女情长的举止要绝对避免。
1: 你在说些什么呀，妈妈？你知道 CC 是我的生命。
0: 知道，弗兰茨。可要是你们再跟 CC 拥抱接吻，会传染的。从今天起，孩子我来照管。另外，你得考虑一下今后怎么办。也许我的话有点冷酷无情。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皇后，健康的孩子。说穿了，要个健康的皇位继承人。要是真的像大夫说的，要是我们的 CC 真的活不过今年冬天，那从现在起就得想法为你物色一个未来的皇后。
1: 你太冷酷无情了，妈妈。我不信，不信他活不过今年冬天。要是命中注定我要失去 CC， 失去我最心爱的，那我也绝不再娶，绝不再娶，哪怕没有皇位继承人。
0: 你没有权利考虑你自己，应该考虑奥地利的江山社稷。你忘了我为哈布斯堡王朝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为了你，我放弃了自己的皇位。
1: 我都听腻了，妈妈，你真不该放弃你的皇位。要是我不当皇帝，那我一定会更加幸福。
0: 你居然这样。这样来报答我为你做的一切。
1: 因为我并没有感到欢乐，只是在尽皇帝的义务。我唯一的欢乐是 CC， 失去他什么都完了。
0: 你哪像个皇帝，弗兰茨，简直斯文扫地。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索菲皇太后愤然离去，弗兰茨趴在桌上伤心地痛哭着。西西推门来到弗兰茨的身边，无限深情地抚摸着他。
2: 西西，
3: 大夫允许我起来活动活动，我到这儿来是想让你高兴高兴。
2: 我怎么一点没听见？
3: 我刚才站在门口。
2: 这么说，刚才你一直在门口？
3: 是的，我还听见妈妈跟你说的话。别难过，弗兰茨，我的病会好的。我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一位王子的。我这就去疗养，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忘记你的爱。相信我，弗兰茨，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期望。我爱你。
1: 西西离开了弗兰茨，离开了他心爱的小公主，只带着侍从来到了风光旖旎的马德拉岛疗养。
3: 又是陛下送来的吗？
4: 是的，皇帝陛下委托马德拉岛的花匠每天把最美的花给您送来。
3: 可我送什么呢？什么是他最喜欢的？
4: 只要陛下康复，比什么都好。
3: 是啊。要能这样就好了。可是来这儿好几个星期了，我的病情没一点起色。
4: 这事儿不能急，陛下，先得适应一下这儿的气候。
3: 看来我的病是好不了了。
4: 别这么想，陛下，
3: 别安慰我，我的病治不好了，我知道。
1: 正在西西深感忧伤的时刻，他的母亲卢道维卡千里迢迢来到了他的身边。
5: 妈咪，我的西西。
3: 妈咪，妈咪、
5: 啊、孩子，
3: 妈咪，
5: 我的宝贝儿，你现在怎么样了？
3: 妈咪，你是怎么来的？
5: 听说我要到这儿来看你，这个国家特地派了快艇送我、啊、
3: 真是太好了。要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啊，可我又不敢写信告诉你让你来，路实在太远了。
5: 可是孩子，听我说，哪怕路再远，我还是要来看你的。我知道你需要我。
3: 巴比利好吗？内内好吗？他们都好吗？
5: 好，家里人都想来看你呢。
3: 啊，夫人，请你去给公爵夫人安排一下房间。
4: 是，陛下。请把这个给我带去，夫人。
6: 好的，公爵夫人。
4: 谢谢。
5: 啊，这儿太美了，马德拉岛的景色美极了。
3: 是吗？可我对这儿一无所知，我成天就这么躺着，看到的就是眼前的这片大海。
5: 瞧，我早料到了，所以我来了，要你打起精神，让你振作起来，千万不能闷闷不乐，要心胸开阔，你还要运动运动好吗？
3: 好，不过我没气力，一点劲儿也没有。
5: 你会有劲儿的，孩子，会有劲儿的。开头总不太习惯，慢慢来，一天一天加码，这样你就会忘记自己身上有病了，知道吗？嗯，就像那些普通老百姓，尽管生了病，他们还在那儿干很重很重的活，这样就把病忘了。嗯，
3: 是啊，妈妈，也许我是想的太多了。
5: 好极了，那明天一早我们先去逛逛小镇，然后再去爬山，怎么样？嗯，
1: 有妈妈的陪伴和照顾，西西感到莫大的欣慰。她每天跟着妈妈去海边散步，到山坡上去采摘花果。加上太医的精心治疗，西西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身体日益康复。
5: 那边是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在很远很远，维也纳更远了。
7: 是啊，
5: 瞧，孩子，你已经能够爬山了。
3: 是啊，真没想到。
5: 瞧，妈妈，那儿有香蕉，我去摘。
7: 别，慢点，慢点，孩子，不是说好了要慢慢来吗？
5: 是，太医阁下。我说 Cici， 你在想什么？
3: 妈妈，真是怪事，好像一切都变美了。啊，这院子，这花，这大海。
7: 是吗，孩子？可以前你根本没有感觉到。
3: 这蓝蓝的大海简直让人陶醉。我真想到遥远的海上去旅行。
5: 真像你爸爸，当年他也这样带着我周游世界，越是惊涛骇浪，你爸爸越要去闯。我简直受不了，可他倒悠哉悠哉。
3: 是啊，再也没有比大海更美更激动人心的了。我看过关于希腊的书，那儿美极了，我真想亲眼去看看。
5: 那就去一趟吧。
3: 好，妈咪，这就去。
5: 孩子，真是太好了，你完全变了，现在你已经把自己的病忘得干干净净了。好，我们这就去安排一下。
3: 妈妈，你简直比太医还强，是这样吗？
8: 谢谢。
3: 上校，
8: 别闹。对不起，夫人，请原谅。什么事？
3: 对不起，打搅你了。我是奉命上这儿来找你的。
8: 出什么事了？
3: 赶快回去，我们要走了。
8: 又要走了？去哪儿？
3: 去希腊。
8: 去希腊。夫人，你知道我对皇后陛下是很崇拜的，可她老那么东奔西跑，我早晚得精神错乱。
3: 哦，上
8: 你看我刚学会匈牙利语就离开了那儿，现在刚开始学葡萄牙语又得去希腊了。
3: 别着急，到了希腊你再找个漂亮的女教师不就行了吗？
8: 真的吗？
3: 当然，现在你去亲热亲热吧，然后告别。可别哭鼻子。
8: 别幸灾乐祸。
3: 一会儿见。
5: 简直是不可想象，是不可想象，这个国家和它古老的文化真让人钦佩呀。瞧那些奇妙的柱子，太美了，真是建筑上的杰作，多么壮观呢。上校，你觉得怎么样？
8: 我都看呆了，陛下，简直不能相信这都是公元前500年建造的，那些艺术家和建筑大师真是了不起。
5: 你说的对。
9: Cici 又来信了，他现在每天都给我写信。
10: 太棒了，信上怎么说？
9: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在科孚。
10: 科孚？他怎么去希腊？
9: 亲爱的，我事先没有告诉你，是因为
10: 你大声点，我也想听听。
9: 我这次到希腊去旅行，事先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怕你会担心我的健康，来信阻止我到那儿去。眼下我的情绪好极了，旅行对我大有益处，可遗憾的是，你和孩子不在我身边。知道吗？我在这儿还买了一所房子，我要用古希腊的风格来布置。Cici 真不简单。
10: 太棒了。我说别忘了，一定要让 Cici 给我留个房间，只要舒服，什么样的风格我不在乎。
9: 看起来 Cici 目前的情况好多了，他说的这些话充满了生活的欢乐。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又听到了电影《西西公主》三部曲第三部皇后的命运中的一段。这一部延续了前两部的风格和故事脉络， 继续讲述男女主人公坚不可摧的爱情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的《茜茜公主》、《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这三部曲，是许多老观众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经典。尤其是为女主角茜茜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丁建华，为皇帝配音的则是当年英俊小生的声音专属代言人施荣。当第一部《茜茜公主》上映时，就曾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在当年很多观众的心目中，茜茜公主成为了美丽和善良的代名词。她不畏强权，勇敢追求真爱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可以说，她是人们心中一段难忘的光影记忆。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吧。

听到一首许茹芸这首《爱就爱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是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带来的新一期芒果音乐榜榜单的揭榜时刻。那话不多说，马上为大家揭晓到的就是我们本期榜单排名第5位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爱上这样的风浪》。

听到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爱上这样的风浪》。本期我们的芒果音乐榜新一期榜单排名第五位的歌，这张短专辑当中呢，他们用六首歌迎接生活里的风浪和无措。人生起起伏伏，但我们总有办法越过这些消磨意志的考验，也是让琐碎的日常中千锤百炼的自己伸手能够触碰到更远处的星空和月。接下来继续揭晓本期榜单排名第四位，这首张思源《听他们说》。

今天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甜蜜外送和绿色养殖基地两支乐队共同合作带来的近在咫尺的异地恋。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本期芒果音乐榜的榜单的排名第三位的歌曲啊。那这一首甜味外送、绿色养殖基地两支乐队带来的近在咫尺的异地恋，本期芒果音乐榜排名第三位。接下来继续揭晓到的是本期榜单排名第二位，来自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静飞《海底一公里》，本期芒果音乐榜排名第二位的歌曲。马上揭晓到的是本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 C 和我们的 Q 的赵青合作带来的《60英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芒果音乐榜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新一期的完整榜单了，来听到本周的冠军歌曲吧。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

听到的歌来自郑钧这一首《热爱》。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刚刚呢和大家在关注完了新一期榜单之后，接下来音乐继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是金玟岐所带来的一张短专辑啊，不够好的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那这一张短专辑当中呢，他收录的三首歌，其中有两首呢是把曾经的旧的作品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和制作。那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两首改编作品之一，这首才华有限公司原版呢是一首偏民谣风格的作品，但是这一次改编用了这种音乐当中的叫做自赏的元素啊，带着一些迷幻的风格。那听过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这种风格和这些才华有限者们上班打卡一族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倒也是极为契合。来听金玟岐《才华有限公司》。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徐佳莹行走的鱼，这也是汪苏泷和徐佳莹的第一次的合作啊。但是徐佳莹当时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就表示自己瞬间就被歌里的那些温暖和抚慰人心的东西所击中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徐佳莹行走的鱼。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到萧敬腾《以爱之名》。

听到的歌来自萧敬腾，这首以爱之名，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的歌是一首又是翻唱的作品哈、那周蕙的第二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二》，这一张以爵士风格为主的翻唱集，收录了包括像张雨生、张学友、张国荣、齐秦、周华健、草蜢、Beyond、黑豹等等80至90年代的一众男歌手和乐队的经典的歌曲，像有《天天想你》、《喜欢你》、《失恋阵线联盟》等等等等。那周蕙呢，自己也毫不掩饰对于这些歌曲的喜爱啊，表示说这些歌在我的少女时代伴我长大，也是给我音乐养分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周蕙翻唱自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

听到这首周蕙她的第二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二》当中所带来的张学友的这首经典歌曲的重新演绎，听着这一类爵士风格的音乐，很容易沉醉在梦境当中、梦想当中。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吧。朱新东，格林蓝海。

春留白，争斗停摆，白鸽飞过蔚蓝的海，美好不停留下责怪。

0: 下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给你们说，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啊，我的强项就是能够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贴的小广告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小广告啊，已经由以前的不孕不育慢慢地转变成了美容整形了。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那就是连贴小广告的人都意识到了一直在桎梏我们人类繁衍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脸。作为一个过来人，今天一开始呢要传授一个经验给还在兴头上的一些年轻人听一听啊。我们经常在电视里面看到有人在夸耀一些完美的婚姻啊，在我个人看来，什么才是完美的婚姻呢？其实解释起来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可以总结成两句话。所谓完美的婚姻，就是在结婚之后，男的完了，女的美了。作为一个优质青年，我呼吁咱们社会应该多多地提倡社会正能量，那些负能量就让他们见光死去吧。而在什么时候才能够体现出社会拥有极大的正能量呢？举个例子来说吧，社会正能量的力量有时候

0: 即现在，你走在路上，突然看见一个老太太摔倒了，然后呢，所有在路上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去扶她，搞的那个老太太一时都不知道该讹谁了。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揽一份诗意，学会在风起的时候笑看落花，
3: 在雨落的时候聆听心语，
0: 让每一个素白若水的日子有了流过眉梢心底的浅淡清欢，
3: 让一些过往在时光的沉淀中释怀。
0: 人生啊，总是一程山水一程画，
3: 身边的风景一直曼妙，
0: 重要的是看风景时候的心情。
3: 生活是一程辛苦一程爱，
0: 其实啊，我们身边的笑声一直都在，
3: 您的笑容也会说来就来。
0: 不信呐、啊？那要是您现在没什么安排，就请到我们的
3: 欢乐正前方里来。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咱节目已经好久没提到我们那个特别自恋的小编辑莹莹了。据说吧，最近莹莹又有新段子，这不是吗？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她那自恋的老毛病又犯了。本来就特别瘦一人吧，还非吵吵的得继续减肥。
3: 不过看来这回莹莹是下了决心了，为了减肥，她还找了一份据说是很有效的减肥食谱，天天坚持按着食谱吃饭，表现呢还挺有毅力。
0: 当时吧，我们看他表现的还挺好，就简单鼓励了一下他，可没成想这下莹莹变得更加歇斯底里了，非说要在减肥食谱的基础上再砍掉一半的进食量，争取早点瘦下去。换位思考。
3: 话说昨天中午，我们编辑莹莹又拿起他那减肥食谱看，食谱上说这一餐必须得吃一块肉，于是我们莹莹就来到了我们台附近的一个熟食铺里。
0: 这一开始吧，莹莹就想着随便让老板给切块香肠呗，但是后来一想不行，一定要尽量少吃点，于是乎莹莹就咬了咬牙跟老板说道：
3: 老板呢，那个你给我五毛钱的肉，就要五毛钱的啊，你可别切多了。这老板上下打量了一下我们这瘦了吧唧的莹莹，也没表现出特别惊讶的样子，接下来就给莹莹切了一薄片肉，然后给剁了个稀碎，一边剁还一边好心的跟莹莹说：
0: 我说姑娘，我看出来了，你这是想买点肉回去喂王八是吧？你看我再给你剁碎点啊，这剁碎了点啊，王八吃着不费劲。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作为一个非常有知识有文化的白领，我在公司里最不能容忍别人老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每次别人向我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感觉非常尴尬，而对方呢，却一点不感觉尴尬，还有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在里面。想想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现象 ，unfair， 不能总是我一个人这么尴尬，我要让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和我一样尴尬。所以，每当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哦，我都会干脆利落地回答他，就在今天晚上。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对女人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入，在这里呢谈一谈体会，也好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个人来看，女人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生物，先不说别的，就说女人的应激反应吧， 啊，一旦女人遇到了危急情况的时候，她的潜力会被极大的调动出来，这个时候甚至比我们男人还要有力量。你比方说，就在前两天，我和我女朋友出去吃饭，吃着吃着，我突然心血来潮，我就拨开了我女朋友的头发，想偷偷的亲她的额头一下。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她立刻就是一个鲤鱼打挺，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文艺女青年一枚，平时我就特别爱观察生活。你比方说今天早晨我坐高铁上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身边有一男的，他穿得特别干净得体，脸庞上留下了不少岁月的痕迹。他忧郁的眼神时而静静地望向窗外，像是思考过往的人生，时而又双眼紧闭，让疲倦的身体有片刻的歇息。根据我个人多年的行为模式研究、心理学观察以及我的社会经验判断，这个人十有八九是手机没电了。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打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啊，受到了不少次的打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心里满满的自信心继续满意着。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吧，我的自信心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呢？接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拿我的大学时代来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曾经被四个姑娘甩过，但是后来听说这四个姑娘她们全都后悔了，她们都后悔当初居然跟我好过。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在一微信群里，突然有一哥们儿发了一问题问大家。
3: 朋友们，就刚才大概五分钟之前，我在我们这层大堂看见一漂亮妹子，她往9114房间去了，穿着黑色毛衣，背着一个灰色的书包，上头好像还挂着一个黑色的分别的球，手里拿着两杯星巴克。有没有人知道这妹子的联系方式啊？赶紧发给我呗。
2: 看到这样的问题，群里一哥们儿立刻帮他分析了一下这个问题。
4: 我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开眼，你刚才自己说的，人家那个姑娘手里拿着两杯星巴克，我说少年，你还是放弃吧。
1: 话说这天，一快递员送货到一个人家，这当太太的就走到门口打开了门，把这快递给收了。这关上门之后，这太太立刻就非常生气，她对着自己老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道：
2: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听了这话，这老公吧如五雷轰顶，赶紧唯唯诺诺地问道：怎么了太太，你是不是刚才网购到的东西你不是很满意啊，所以要发发火呀？听了这话，当媳妇儿的更生气了，她继续指责自己的老公：
2: 你心里没点数啊？人家快递小哥都发现我今天做指甲了，你都没发现，你就是不爱我了。
1: 话说这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非常时尚的都市女性突然向非常有层次、非常有内涵的这个网站的所有的网友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2: 大家好，本人是一个非常时尚的都市女性，前些日子我们公司刚发了一大笔奖金，我想问问大家，我现在是该入手一个 iPhone 顶配版呢，还是去买一只宠物狗呢？
1: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非常有内涵的网友们经过分析给出了答案。我说这位姐姐，依我看你最好去买个 iPhone 的顶配，就你这样的人养狗，我很是担心那条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好心好意。
4: 本人是一个已婚青年 啊，今天老婆大人发话，让我到楼下超市里面买一把新菜刀。得令之后，我就赶去了超市。买了菜刀上来之后，突然发现就在超市门口有个银行，银行门口呢，正好停了一辆运钞车。我当时灵机一动，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尴尬，我就赶紧把我新买的菜刀直接揣到了我的衬衣里面。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正当我走到了运钞小哥面前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啊，手一抖，菜刀没拿住，直接就掉到了运钞小哥的脚下。哦，好了啊，就说到这，不跟你们多聊了啊，我要赶紧去做笔录了，不然会耽误我上班的。

0: 小咖正传二，壮志凌云。
1: 被人吃货一枚。昨天晚上我去超市买了一大包零食，然后拿回家里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吃着吃着，我妈就过来了，特别严肃地对我说：“
0: 闺女啊，就这么吃啊？你不减肥了呀？”
1: 我看了我妈一眼，我为了气我妈，我就跟她说：“嗨，妈，反正我有男朋友了，有人要了。”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妈听完我这么说之后不以为然，她看了我好久，然后问了我一句特别励志的话：“
0: 那也不能就这么破罐破摔了呀，那你就不想再换换了？”

0: 小咖正传三，出水芙蓉。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昨天我和我男朋友去游泳了，到了游泳池我就突发奇想，我对我男朋友说，亲爱的，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泳技，然后我不容分说，一头就扎进水里，一下子就扑腾了四个来回，然后我慢慢的从水里冒出来，得意洋洋的问我男朋友，怎么样亲爱的，我还行吧？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男朋友突然往后退了一步，非常惊恐的说，
0: 不是你谁呀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其中城市上涨 1.3%， 农村上涨 1.1%，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消费品价格上涨 1.6%， 服务价格上涨 0.8%。 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今年是中欧班列开行15周年，目前我国已布局14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作为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已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已形成覆盖潮玩、盲盒、手作等多元赛道的万亿元产业规模。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医疗领域。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都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药品价格查询服务从部分地区探索走向全国覆盖，意味着群众购买医保药品时有了更加权威便捷的价格参考渠道，药品价格透明度进一步提升。
1: 对于参保群众来说，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使用门槛并不高。那目前呢，各地主要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地方医保服务平台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医保部门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来提供药品比价服务。
0: 以查询药品价格为例，群众进入药品比价页面后，只需输入药品名称，比如说阿莫西林，系统会显示药品规格、剂型、生产企业、批准文号以及当地平均价格等基础信息。选择具体药品后呢，就可以查看周边医保定点药店的销售价格、药店位置等等的信息。
1: 药品比价小程序首先带来的呢是购药成本降低啊。过去呢，消费者如果想比较不同的药店的价格，往往需要逐家去询问。
0: 是的。
1: 如今呢，通过手机即可完成价格查询和横向比较，更容易找到价格相对优惠的购药渠道。那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而言呢，长期积累下来能够节省一定的购药支出。
0: 其次是购药更加便利，除了价格信息之外呢，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库存查询、药店导航等功能，群众在出门前即可以了解附近药店是否有药可买，距离有多远，减少来回奔波和无效跑腿。
1: 更重要的是购药更加透明，更加放心。药品价格公开后呢，这个消费者能够了解市场价格水平，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购买明显高于市场平均价格的药品。同时医保部门呢，也能够借助比价平台发现异常价格，开展监测预警，及时纠正不合理定价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随着这个药品比价小程序实现全国的覆盖，我想药品价格透明度将会进一步的提高。那未来呢，随着库存查询、电子处方流转、配送服务等功能的不断的完善，群众购药呢，可以说有望实现从到处找药、反复比价向线上查询、精准购药转变，让群众买得到平价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
0: 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择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我们都知道线上购票呢，铁路部门有自己的渠道，就是12306。后来呢，大家发现在携程啊、去哪儿啊等网站上呢，也能够购买火车票。不仅如此呢，大家还发现在春节啊、五一小长假等等购票高峰时期呢，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12306买不到票，但是在有些平台网站上却可以买到票的这种现象。很多人就不明白，在这个12306总库里没有票的情况下，平台网站的票是从哪儿来的呢？加价售票、候补帮抢，还有这个付费选座等等这些现象，与铁路部门把这个票源分给平台网站有没有关系呢？还有人质疑呢，大家就是让大家都到这个12306这个铁路部门的这个窗口去买票不好吗？12306有没有必要把这个票源分给平台网站？这里有没有一些猫腻存在？ 对于把票源分给平台网站以后带来的这些乱象应该怎样去治理，实际上呢，这些疑问和质疑呢，我觉得更需要有关部门呢予以答复。
0: 其实我有的时候买票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不是通过铁路12306的平台的话，那我希望其他的平台能够给我提供不一样的服务，比如说保险。啊，对吧，比如说他给你提供其他的一些服务。但是如果说最核心最核心的，像曹老师说的，我在铁路12306买不着，那我在你这加20块钱50块钱我就能买到，这个道理是怎么个逻辑，因为你得给我讲清楚。这个如果只要多花钱就能买到票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不太公平。
1: 而且吧，他真的能帮抢到吗？我就一直挺怀疑的，就是那个排队候补票真的能抢到，有时候他会耽误事儿的，就你可能觉得可能这个平台他能帮我抢票，然后你就不会想其他的方式了，选择其他的这个回程的方式，然后反倒可能会耽误大家的出行啊。
2: 如果通过这样的一种分流给大家带来的是更多的便利或者是更好的服务体验，我觉得这个完全大家可以理解。如果说你给大家反而造成很多的困惑，诶，这个加钱可以干什么事儿？完了之后这个利益到底怎么分配，实际上让大家产生很多的疑问的话，这个问题我觉得就需要有人来给说一说。
0: 是的
1: 、还是这个铁路出行方面啊，这个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折。从2021年开始呢，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季次定期票，旅客呢购票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啊指定级别的列车。目前呢季次定期票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和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以及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
0: 是，这次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1: 那目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热门景区。那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 APP、季次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那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两个人的公园，我独自散步。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阿里巴巴宣布钉钉管理层调整了，陈航卸任钉钉 CEO， 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那么最近呢，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贴文，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对近日钉钉离职员工长文置身钉内引发的讨论表达了态度。合伙人委员会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直接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
1: 随后呢，阿里集团宣布了对钉钉管理层的调整。陈宇森呢，出生于1992年，曾经入选福布斯亚洲30 under 30的榜单。22岁时呢，创办的网络安全公司长亭科技被阿里云收购。2025年，其在阿里云内部创业。那接任钉钉 CEO 之后呢，陈宇森成为了阿里巴巴最年轻的事业部的 CEO。
0: 不到两个月，这东方甄选又离开一位主播。6月10号，东方甄选主播智胜在社交平台发视频回顾直播之路，并配文称休假结束，再见了，这份情书比悲伤更悲伤。根据公开报道，智胜以接地气的试吃风格幽默表达被用户熟知，有粉丝戏称其为治理剩菜剩饭的吃播主播。
1: 那2024年7月份，董宇辉离职，东方甄选剥离宇辉同行。那今年4月25号，东方甄选主播明明、天泉、钟灿、林林陆续在个人社交平台发长文啊，宣布离开东方甄选。那董宇辉、顿顿、明明和天泉呢，曾经被视为东方甄选的 F4 直播组合。不到两年，四位主播已经全部离开了东方甄选。那这一系列的波澜啊，更像是去年这个去头部化战略留下的长期的余震啊。
2: 事情呢，都指出了企业组织管理中的深层次的命题，文化与利益的平衡。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罕见的公开批评原团队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随后让92年的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这既是对有情有义价值观的一种回归，也释放了重用年轻一代、拥抱技术驱动的明确信号。而东方甄选的主播刘诗潮从这个董宇辉到 F4 全员离开，则是去头部化战略的长期的一种阵痛。企业想摆脱对超级个人的依赖是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但是呢，如果在机制设计上没有能够形成共赢，最终难免陷入人才不断流失的这种被动。
0: 再来说说最近啊，一则关于用户使用乐奇智能眼镜偷拍空姐的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将智能眼镜行业的隐私安全与伦理争议推向风口浪尖。尽管 Rocket 这个设备啊，就是乐奇这个设备呢，设有指示灯和提示音，但仍有人通过购买电商平台的遮光贴规避安全机制，将智能眼镜变为隐形偷拍工具。
1: 其实之前那个 Rocket 的事情曝光之后啊， Rocket 呢火速启动了内容整顿、社区清理和配件溯源追责，并且呢承诺升级硬件及防篡改技术。然而呢，就在厂商这边打响了防御战的同时呢，记者调查发现多款智能眼镜遮光贴仍然在电商平台热销，部分月销量突破6000件。那商品介绍当中呢，公然标注拍摄无光、不触发警报，用户评价里呢，像隐藏性强、完美规避等字眼也是比比皆是。
0: 法律界人士指出，电商平台若明知或应知商家销售此类干扰安全机制的违规商品而不采取措施，或将承担连带责任。更值得警惕的是，产业链上违规产品、用户需求、商家迭代的恶性循环暴露出智能眼镜行业在供应链监管和系统性治理上的深层短板。
1: 那当技术狂奔遭遇到了伦理红线啊，智能眼镜这场隐私保卫战已经不仅仅是企业的自救，更关乎整个赛道的生死存亡。
2: 在抖音上呢，我还在关注这个智能眼镜呢。那智能眼镜呢，它既有摄像功能、拍照功能、翻译功能、
0: 提示器，
2: 还有音乐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差点下单。这种技术防范啊，我觉得你再严密也挡不住这个有人想挖空心思来钻这个漏洞。你看这个遮光贴产业链的它这种野蛮的生长呢，可以说暴露出的是智能眼镜行业在供应链管理与监管协同上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部分配件厂商为逐利无视伦理红线，另外一方面，现有法规对智能硬件配件缺乏有针对性的约束，平台治理存在滞后性。 治本之策呢，我觉得应该是需要产业链和这个监管双向发力。首先呢，应该建立智能眼镜配件白名单制度，禁止销售干扰安全机制的这种产品。其次呢，电商平台呢需要完善 AI 识别与举报机制，对违规商品及时下架。最后呢，立法层面应该明确技术伦理的准则，对隐私保护纳入产品强制认证的标准。
3: 对，其实每一次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这个法律法规往往都是慢半拍的，
1: 对，稍微滞后一点，
3: 稍微滞后一点，所以对，可以理解。但同时呢，但是这个商家他嗅到了你的这个商机，就立马就蜂拥而上，这个事儿让我觉得平台应该有一定的责任。你难道不知道？
1: 对，
3: 不知道他不应该卖吗？不知道他这个不应该遮住他那个遮光贴来窥探别人隐私吗？我觉得平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是在打擦边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监管部门就得快速下场，因为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高速快速 AI 时代的一个社会当中，那么你的监管和法治，而不是过去的那种说过半年过一年过两年才能出来法条，
2: 这就是利益在作祟。
1: 对，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法规来叫醒这些假装睡觉的人，
3: 装睡的人。再来说说科技方面，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一个遥远类星体会忽明忽暗的闪烁，它来自宇宙黎明时期，也就是大爆炸后仅 8.5 亿年。这是迄今探测到的最早的闪烁类星体，其亮度变化可以帮助揭示幼年宇宙中的超大质量黑洞是怎样形成的。
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等机构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说呢，他们对近地天体广域红外线巡天探测卫星的观测数据进行系统性搜索，发现了大约129亿光年外的一个类星体的亮度存在显著变化。那它的黑洞质量啊，约为太阳的6亿倍，亮度呢约为太阳的12万亿倍，那活动非常剧烈，吞噬物质的速度接近极限。
3: 再来说说对于数以千万计的视障及低视力老年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小麻烦往往比疾病本身更令人沮丧。遥控器明明在屋内却怎么也找不着，独自出门时一段平坦的人行道可能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台阶而变成危险。
1: 这些场景在过去几乎啊没有低成本低门槛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今呢，伴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日前呢，这个 OMAI 联会旗下的 Homer AI 豪马注视产品亮相上海老博会。那这款产品呢，通过硬件和软件并行，帮助视障者和视弱的老人呢安全避障、出行导航、空间寻物等等，成为了这一群体的第二双眼睛。
3: 你看这又是一个新的技术啊，
1: 它可能接下来面临的也是大家隐私的问题了。
3: 对，但是它的初心和发心肯定是解决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困扰啊，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1: 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 法网百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影视剧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但是您了解它背后的合同风险吗？文艺创作也会一女二嫁，您知道应该如何防范吗？民法典规定的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在影视剧的创作当中如何运用？您想了解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著作权案件。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宋鹏法官，哎，宋法官你好。
5: 啊，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高通辉，哎，高通辉你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二位，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哈、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当中的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件哈、这里并不涉及到著作权侵权哈、那这里面到底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样的影视作品。那么首先我们请到二位嘉宾，谁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件？
5: 好的，主持人，我先向大家介绍一起委托创作合同的纠纷。这个案件的争议的问题呢，主要是创作成果到底符不符合合同的要求，符不符合委托人的要求。这个委托创作的内容呢，是一个广告片。广告宣传的内容呢，是自己的产品呢，是一个智能的电子卡包。
4: 电子卡包哦，
5: 它的售价定位是比较高的，面向的是高端的商务人士。
4: 大概有多少钱呢？
5: 我们后来了解到，那可能一个小小的卡片售价就将近七千元。
4: 七千元这么高。
5: 对。
4: 然后呢，他是想做一个广告宣传片是吧？
5: 对。
4: 把这个智能的卡包让大家所了解是吧？
5: 对，他要对这个产品进行宣传。所以呢，因为他的定位比较高端，售价也很高，他就希望这个受托创作的这方能够在广告片当中表现出这个产品的一个高端的甚至是说奢侈品的这么一个定位。后来呢，双方就因为交付的这个广告片到底符不符合甲方的要求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议。
4: 发生了怎么样的争议呢？
5: 委托方呢，他就提出受托方创作的这个广告片啊，整体上的时尚感不够，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奢侈品方面的整体的这个属性啊，这个调性不够，
4: 没有凸显出来。
5: 他就是认为有这样的问题。同时呢，其实也对很多镜头的内容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受托方呢，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在收到这个广告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呢，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后来呢，法院是经过审理认为，虽然这个委托方啊提出了一些相对抽象的标准，但是因为在合同当中缺乏具体的一些细化，比如说因为这都是比较主观的感受，到底是否达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我们认为应当在合同当中啊，对于一些内容尽量做明确的约定。而且合同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款，就是委托方一旦收到这个受托方交付的这个视频之后，如果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异议的话，就会视为认可这个交付的成果。
4: 那这个案子之所以哈产生这么一个纠纷，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乙方哈把这个广告片交给甲方之后，甲方也没什么反应，但是甲方不给乙方钱是吗？
5: 对，整体来说是这样。他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提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修改的意见，因为在提这次意见之前，对于一些特别具体的意见其实是已经进行过修改。
4: 那么现在就是这起案件当中主要就是不付这个乙方相关的款项。
5: 对，后续的合同的尾款没有付。所以乙方先来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来支付这个剩余的款项。
4: 那后来法院是判决支

0: 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吗？
1: 对的，后来法院通过一二审的审理是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
0: 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什么地方啊？
1: 典型性是在于希望向大家提示，因为像这份合同当中。

0: 那法院是判决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吗？
1: 对的，后来法院通过一二审的审理是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
0: 嗯嗯，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什么地方啊？
1: 典型性是在于希望向大家提示，因为像这份合同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在做这种约定的时候，应该把相关的标准尽量的细化和客观化。
0: 嗯，
1: 否则一旦这种纠纷到了法院之后，怎么样才算基本符合客观的要求，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难以判断的这样一个程度。或者就像这个案件当中的乙方一样，做出一些限制性的约定，比如说我提交给你之后你多久没有反馈，就说明你是认可的。
0: 对，像这种艺术创作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啊，它其实有很多这种主观感受的东西，有时候很难通过量化的标准来确定他是不是满意。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比如说有的人比如受委托创作一首歌是吧，或者说画一幅画啊，现在有很多电影非常的火，或者有些插画师非常的出名，那他可以受电影创作方剧组的委托来创作电影海报，对吧？那像这样的一种带有艺术创作成分的这种产品，我如何来确定说甲方是不是满意，怎么样算满意啊？必须要比如说这个电影海报里必须要突出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啊，才算是满意？您说这个在合同当中怎么约定呢？
1: 其实确实在合同当中啊，只约定一条简单的条款是很难处理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其实双方啊可以，因为对于委托人来说，他最大的风险在于受托人可能创作不出来他满意的作品，
0: 对，
1: 觉得自己花了钱打了水漂，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而受托人可能认为我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劳务，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创作这个作品，即便你可能有一些异议和问题，但至少部分合同款应当支付。所以其实为了把这个风险啊，双方都尽量的规避的话，一方面在找受托人的时候，委托人就应当尽量考量和审查他的能力和资质，了解清楚他有没有这个创作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尽量的受托人要进行分阶段的一个付款，可以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对创作的基本内容大概的框架啊，这个创作的方向有了共识之后，包括你形成了初步成果啊，初稿是否满意之后，再支付一部分款项，再进一步修改之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来确定这个中稿能不能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双方的风险都减少了。如果委托人在初稿判断这个创作人的能力就不够，他可以及时的止损。受托人至少如果你不满意，我也拿到了我初稿创作的这一部分的劳动的付出的回报。
0: 没错。好，这个呢您是跟大家讲了哈，这在这种委托创作合同当中的这种验收方式、验收标准的问题是吧。那在委托创作合同当中，除了可能会出现这种在验收的阶段啊，一直达到这个委托人满意为止这样的这个问题之外，还出现过什么样别的法律风险呢？
1: 其实问题挺多，我们总结了比较一些常见的问题。因为委托创作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在已有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再改编，比如说网络小说改编为剧本，
0: 对。
1: 那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必须要取得原来权利人的同意。有的时候呢，还会请原来的小说的创作者直接来写剧本。
0: 对，没错。
1: 但有时候后续可能会陷入风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作者他可能本身已经把他原有的那部小说的著作权转让给别人了，后续他哪怕是自己再创作，他可能已经丧失了这个权利，然后拿到这个权利的受委托人呢，他再去利用这个成果之后，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呢，委托人通常会在合同当中做这样的合同条款的约定，你不能一女二嫁啊，咱们俗话说，
0: 对，
1: 否则你要承担违约责任。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会认定他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赔偿的责任。
0: 那这样的话，作为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侵权人的话，他岂不是会觉得很冤枉？他会觉得说自己，那我是通过正常程序啊，而且我哪知道你这个小说的权利人曾经把权利授权给别人，我又不太清楚，那现在你要让我承担这个责任。
1: 这可能是在侵权当中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过错啊，成不成立啊，这个侵权责任成不成立的一个考量的问题。可能在合同当中呢，他为了防范风险就会做这样的明确的约定。
0: 哦，一般情况之下怎么约定？您觉得？

0: 比较稳妥。
1: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受托人，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作品不会构成侵权，或者说你如果是在二次创作，原有你已经取得了原有权利人的许可，等等。如果一旦违反，造成我被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你来承担。
0: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别的吗？
1: 还有比如有的可能最终确实法院认为他交付的成果确实存在问题，一方会委托方会过来起诉要求解除整个合同。
0: 哦，
1: 那么这类合同呢比较特殊，在于我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凝结在自己智力成果的一个劳务当中。它并不是像我们买卖说我这个产品不合格我退货退钱。这个劳动已经付出了，很难说就把已经收到了合同款全额返还，这样的话对于受托人就相对来说显示公平。
0: 对，
1: 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看，如果能明显看出受托人的成果确实离创作的要求相差过远，他的确实是能力创作水平方面达不到要求，也存在判决全部返还的可能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种著作权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案。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高东辉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另外的一类问题，就是在这种影视制作类合同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那么您下面的跟大家所举的这个例子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部小说，是吧？您跟大家讲一下。
4: 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法律问题在于预约合同的一个效力问题。它基本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影视剧它的制作周期通常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为了保证双方顺利的合作呢，可以对于双方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先行签订预约合同，待条件成熟了再签订本约合同。这个案件具体情况
3: 您正对话筒哈。
4: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就是这个杨某啊，是一部比较出名的小说叫做《九州缥缈录》的这么一个作者。然后呢，他跟大神圈这个文化科技公司呢签订了一份著作权合同。合同中约定呢，就是如果大神圈公司投资这个九州缥缈录，那么这个本案的这个作者原作者杨某呢，他就有享有就是50%的进行投资的这个权益。
3: 但这时候其实这个九州缥缈录的这样的一个小说的影视剧还没有开始拍呢，
4: 对，后续怎么进行合作还没有确定下来。
3: 明白了。
4: 双方呢就对这个投资的意向达成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预约合同。那之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跟案外的几家公司呢又另外签订了投资合同，就要开发这个九州缥缈录的相关这个影视作品。然后这个时候呢，著作权人杨某呢就提出他要行使这个约定的50%的这个投资的权益。然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以这个杨某发送邮件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时间为由呢，就拒绝了杨某的这项要求。那么双方之间就产生争议，就争议到法院了。
3: 于是九州缥缈录的作者杨某就起诉到法院了。
4: 对，是的，是这种情况。
3: 他要求什么呢？
4: 他就是要求行使他的这个50%的这个投资权益，就是因为双方要根据这个履行预约合同，要求与这个大神圈公司订立本约。是这样一个要求。
3: 那这里啊，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词比较陌生。
4: 是的，这个预约合同呢是民法典规定的一项内容。之前呢是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呢，也大量吸纳了司法实践中的成熟的经验做法，规定了预约合同。民法典的第495条就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定书等构成预约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3: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里面，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大神圈公司和九州缥缈录的作者哈，他们之间这个预约合同是不是合法有效的？
4: 是这样，双方之间的这个预约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呢，双方之间也都认可，双方虽然约定了投资权，但是呢，要继续商定投资的具体条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双方之间关于投资权的约定呢，并不是一个本约合同，而是一个预约合同。赋予了双方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缔约的这么一个义务。
3: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九州缥缈录的作者主张哈，他要行使这个预约合同当中的50%的投资权，这个主张能不能够成立呢？
4: 这就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对于大神圈公司呢，他们认为预约合同的效力呢，在于我只要进行磋商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杨某他就认为，预约合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约束力的。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法院呢也阐明了一个立场，就是认为呢，对于预约合同中呢， 已经明确下来的内容应当在本约中直接体现，双方在磋商的过程中呢是不能反悔的。但是对于预约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呢，就要看双方的这个磋商过程是不是本着一种公平互惠诚信的原则进行的磋商。经过我们对于这个双方对于预约合同法院效力的这种释明，最终呢促使双方之间呢达成了调解协议，比较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3: 那这效果是很好的，是吧？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影视创作呀非常的火哈，很多不管是投资公司、影视公司，还有很多作者，其实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变成影视剧哈，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看到。那么在这种影视制作合同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预约合同的纠纷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来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4: 和传统的著作权合同相比呢，影视剧创作呢周期比较长，另外呢涉及到一些行政审批的事项也比较多，所以呢在于行政报批由哪方来承担义务，在什么节点上应该完成，双方之间呢也经常是存在争议的。另外呢由于周期比较长，因此呢不可控制的风险比较多。对于投资风险呢，双方之间应当在达成合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预见，对于风险如何划分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约定。
3: 对。另外呢按照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哈，其实著作权的这个合同哈不属于这个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的有名合同。那么这里面我们在审理这种涉及到著作权的合同当中所一般情况之下的法律依据啊都有一些什么啊，我们通常是本着一些怎样的原则，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确实著作权的合同啊，不管是委托创作还是权利的转让或者许可，它都没有在民法典合同编的分则当中的有名合同进行体现。法院在审理这类合同纠纷呢，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类合同，
3: 对，
1: 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使用民法典或者在民法典实施前的合同法的关于总则方面的一些合同的一些具体的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如果里面涉及到一些合作创作呀权利的归属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著作权法上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了。但是著作权法关于合同方面没有对于这个合同效力啊，比如解除违约等等，没有做出什么太特别的专门的规定。
3: 对，
1: 我们在解决这类合同纠纷呢，主要还是适用民法典的关于合同的总则的条款。
3: 对。那么像这里面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当中的通则那一部分、总则那一部分有明确的规定。那著作权法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哈，我们可以来进行适用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种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合同纠纷的一些案件。谢谢二位。
1: 谢谢大家。
3: 好，二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不少的朋友都在思考啊，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身体，那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就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坚持每天起床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那也就大概有8000多个仰卧起坐，而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显示的腹肌啊？仰卧起坐根本就没有用。不过后来我一想，仰卧起坐我可能是分开做的，晚上仰卧，白天起坐。还有一个就是吃，我有时候觉得我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就所谓的第二人格，就是一遇见好吃的就来抢占我的身体啊，疯狂的进食。虽然我每次都是努力的抵抗，丝毫没有用，哇，我就惆怅啊，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吃的啊，为什么要冤枉我？

你像我一个朋友，最近他们公司呢就在招募这个实习生，啊，就招了一批整理档案的实习生。因为是第一天招过来来实习，然后他就为了树立威严，就吓他们，啊，就说如果你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出了一些差错，不单单是要惩罚扣工资，甚至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第二天所有的实习生都不来了，这啥工作还要负法律责任，太难了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前几天我在一个 APP 上面注册账号，注册的时候呢填写各种东西嘛，就输入年龄的时候，我的鼠标滑了好几轮，我才找到我那一年。这以前觉得自己可年轻，一找就找到了，现在零零后都太多了，当然就觉得自己老了，而且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我有时候觉得妈妈说的话真的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太厉害了。我记得我当时大学毕业，我说我要考研，然后我妈就说我看你是专业生病，业余考研啊，你要是能考上才怪。哎，你别说，我还真没考上。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昨天我跟我几个同事出去吃这个涮羊肉，然后我就感觉人生啊特别像一片片的涮羊肉啊，浮浮沉沉，备受煎熬，尝尽了各种滋味，然后一不留神就老了。而且吃的时候我还觉得人对自己盲目自信最典型的案例那就是菜点多了，那吃不完，谁点谁吃最好。说到吃呢，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嘛，在食堂吃饭就遇到了我们班的班花啊，我当时就想就得来那种不经意间的邂逅。我当时呢就端着饭我就走过去，哎，我说哎你也在这儿？他说是啊。我说你吃红烧肉吗？他说哦我不吃我不吃。然后就把他碗里的红烧肉夹到了我碗里，对吧？你不喜欢吃红烧肉，你为什么要打？你

但现在很多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都在给自己的生活慢慢做减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社交也不会很多了啊，就你的联系人慢慢都会少。你像之前我朋友圈里一个朋友啊，就发了个朋友圈，就说女生啊，说我把列表里面所有的男生都删掉了，我只留了一个最喜欢的，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天哪，巧了不是？啊，刚好被我看到了，你这太明显了吧？我当时就评论，我说是我吗？他说不好意思，我忘记删你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孩子，妈妈等你回来，给你做好吃的，特别暖心。你像我妈就是，我在外面有时候经常不回去，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孩子，妈妈等你回来，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就是我不回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吃你做的饭。就是我妈是一个基本没下过厨房的人，她做过离下厨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在我伤口上撒盐。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生孩子？我很头疼，就是什么事儿好像都怪我。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妈走在大街上，来了一辆洒水车，就喷了我和我妈一身，然后我妈就说我，你这孩子。我说妈，这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不是我弄你身上的水。
2: 看不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疼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9篇古诗词，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宋，赵帆。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旅曲。岂为高义度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傲，期当寄我山中遥。
1: 此篇为赵帆与友人思远同宿溪轩时所作的次韵酬答诗，全诗以知己交谊为核心，循着相思、相见、感怀、寄语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真实，质朴无华，全无雕琢之际，先书别后思友，相见自谦的心绪在感念友人后情与良言相勉，继而描摹居所景致，追忆往日闲趣，最后以临别相约收束全篇，将思念、自省、感恩、期许多种情思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味绵长，尽显文人同道之间相知相惜、砥砺共进的真挚情谊。首联：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开篇直抒胸臆，落笔便道出与友人之间牵念颇深的心境，心中日夜牵挂着你，满腹愁绪也始终无从消解，待到终于相见，内心反倒生出愧疚，自觉学识浅陋，胸中底蕴空疏。前一句写别后相思，无计二字直白点出忧思萦绕难以排遣的状态，足见二人情谊深厚，离别便心生愁闷。后一句转写相见后的心态，一个愧字既是诗人自谦，也侧面烘托出友人学识修养出众，暗含由衷的敬重，一丝一愧情绪婉转自然，开篇便定下谦和诚挚的基调。颔联：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承接首联的自省之意，进一步坦诚剖白内心，我深知你在治学修身的道路上始终勤勉精进，从没有停下求索的脚步，反观自身却时时察觉自身多有不足，与你相差甚远。此联以二人状态形成对照，友人孜孜不倦锐意进取，诗人却自觉停滞不前，诗句朴实直白，没有刻意奉承，只是如实抒发内心观感，既体现出诗人谦逊内敛的品性，也点明二人不仅是朝夕相伴的好友，更是切磋学问彼此参照的同道。颈联：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旅曲。岂为高义度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这四句由自省转向感念友人，是全诗情感的重心， 旁人纷纷邀约相聚，你本就厌烦世俗喧闹的应酬往来，却甘愿为了我长久停留于此，一次次推掉别处的邀约。念来即写出有人淡泊浮华不喜俗物的性情，烟柳缕曲则凸显出对方待自己的特殊厚待，知己之情跃然纸上。诗人继而直抒感激，你于我而言不只是情谊高尚相交笃厚的挚友，你那些浅近却精深的言谈更如良药一般，振起我萎靡懈怠的精神，驱散心中的颓唐堕懒，微言起衰疾，为全篇点睛，将友人的劝勉与提点比作疗愈精神弊病的良方。可见友人不仅相伴左右，更能传道解惑，催人奋进，二人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尾联：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遨，期当寄我山中遥。笔锋由抒情转向写景寄愿，意境由沉滞转为悠然。南山一带三座寺院之中，这处岁寒西轩地势最高，凭高远望视野开阔，回想过往岁月，我们曾在此度过无数悠然自在的时光。先点名居所地势与环境，借清幽高远的景致追忆往日同游共处的闲适岁月，情景相融，氛围恬淡安然。后两句畅想离别之后的光景，待到日后我辞别远去，便留你一人在此山间自在游赏，只盼你到时候写下山中诗篇遥寄于我。离别将至，全诗却无伤感愁绪，反而以诗意相约收尾，以山中歌谣传情，让山水诗文成为连结彼此情谊的纽带，把当下的相聚之乐延伸为来日遥遥的惦念，余韵悠长。通篇以情感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相思自省感恩期许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如同日常交谈，平易通俗却字字含情。诗中既写俗世应酬与知己相伴的取舍，也写同道之间相互砥砺彼此警醒的相处状态，景情理浑然相融，全篇不铺陈辞藻，不刻意造境，于平时话语间写出古代文人知己相交最纯粹的模样，情意醇厚，心境坦荡，读来温润动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

0: 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节目现场呢，不是我一个人，是邀请到了一位行业专家，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范杰，范老师。各位有关于，特别是跟火花塞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在用车的过程当中，燃油车啊，这个火花塞的花费一般是多少呢？
3: 是这样的啊，这个首先得说啊，其实是因车而异，
2: 对
3: 啊，但是咱们普通就是老百姓的啊，家用车，大概一个周期啊，那我们算，比如2到3年是一个周期，大概花在上面连工时带连工带料啊，大概500元左右吧。
2: 但是这也是跟材质有一定关系的啊。您说的500元，其实也就是普通的，像那种乙金啊，或者说是镍金的火花塞是吗？
3: 哎，是的，是的，我说的是高端火锅啊，您最起码2顿的钱搭进去了。
2: 现在呢，燃油车的渗透率是越来越少了，这得是目前我们得认的一个事实啊。新能源车的市占率上个月已经突破了62%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问一下范老师一个扎心的问题，这对于你们公司的业绩有影响吗？
3: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挺尖锐的。
2: 对啊，
3: 直扎心脏啊，这是。
2: 嗯，是。
3: 是这样啊。因为除了纯电以外，其实我们说到的混动，然后这种增程插电混动，还有传统的这种燃油啊，其实还是在继续使用火花塞。
2: 对，它都有内燃机嘛。不管你是插电式的混动还是增程式也好，总是背着一台发动机来跑的啊。所以其实你想说的是，对于你们的影响不会特别大是吗？
3: 略微有一点点。
2: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想为大家来普及一些关于火花塞的知识。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车辆故障方面的咨询啊，我的车一会儿是有异响啊，或者点火困难呐、然后呢油耗又突然变高啊，如果火花塞不行了，范老师您给我们大致的来讲解一下，到底会出现哪些故障的表象呢？
3: 是这样的啊，
2: 嗯，
3: 那个如果我们就觉得发动机如果是尤其是启动的时候或者怠速的时候有不稳的这种情况
2: 啊
3: 啊，那么尤其是启动困难，然后经常的会有这种熄火，伴随，那么油耗也升高了，加速也无力了，这个时候呢就建议要检查一下活塞了。
2: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有一个假象的认知啊，是不是我积碳过多了呢？对吧？
3: 嗯，对，是有这种可能的啊，因为其实您像积碳，然后还有这个温度传感器啊，比如解温器啊，或者节气门的开度那边积碳啊，就是进气那边积碳啊，都可能有这种假象啊，就是但是我们要是逐一的排查，然后怀疑有这个点火系统问题啊，然后要看一下这个活塞，就拆下来看看活塞的状态啊，它是不是有积碳的沉积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没有积碳，那有没有这个电极消耗过大呀？然后这个间隙在使用以后，它因为也是你即使使用这个贵金属的活塞啊，那么也有可能这个有可能有这种消耗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消耗的零部件啊，那会有这个间隙过大的这种情况。甚至这个有一些飞壶，那就是陶瓷体上出现了这个电弧打过的这个迹象了啊，还有 MMT 就是一种锰中毒的现象啊。那么这个、
2: 意思是火花塞它也会中毒。
3: 是的。
2: 但是现在用到这种活塞的是比较少了吧？
3: 其实现在是稍微少一些了，然后前些年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很多这个车友啊会加一个燃油添加剂
2: 啊、
3: 然后燃油添加剂呢，我们主要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这个清洁作用的，其实它就是除积碳，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提高这个抗爆性的，就是提高辛烷值这个方向
2: 啊，其实就是提升燃烧的效率。
3: 对，然后这样呢，它里边会有一个锰的成分
2: 啊、
3: 然后这锰呢会出现一种化合物，然后
2: 所以我能这样说吗？就劝大家什么燃油宝啊、添加剂啊，咱车辆没什么问题就尽量别用呗。
3: 是这样的，您懂得加，不懂不建议您加。
2: 是保健品别乱吃啊，车辆也是一样的啊。啊，刚刚呢，范老师也是给我们科普了火花塞如果说有问题了，车辆有哪些故障的表现。刚刚是说到了启动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你像大牌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来看几条消息，这是水明哥在留言，哎呦，他不只是发了三个，发了五个 NGK 电装、火炬、万福、博士，大品牌都挺著名的啊。
3: 啊、哦，我看到这个水明哥啊，这位朋友啊，也是啊，写的比较全面。
2: 是的，点火过程当中呢，也许是由于积碳过多、混合剂过稀或者过浓导致点火困难，但是它能点火。不过呢，如果火花塞间隙过大了，或者火花塞已经烧熔断了，那点火就面临的情况和表现是不一样的了。行驶过程当中，其实火花塞对于油耗也是有巨大影响的，是吗，范老师？
3: 是这样的
2: 啊。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一台车。综合市郊和城区的工况，综合油耗呢，平时实际跑起来，咱们先不管工信部公布的油耗是多少，跑起来的油耗呢大概是9升每100公里左右。如果火花塞到了要换的这个时间间隔了没有换，它的间隙已经很大了，那油耗大概会提升多少？
3: 是这样啊，基本上啊，9升这么一个这个综合工况的这么一个油耗，提升30%以上是没跑了。
2: 我天哪，30%那就是得再加3升。
3: 对，
2: 每百公里12升。
3: 对，因为您想，其实这火花塞的作用，它是这个在这燃烧室里边，这个喷油嘴喷出了燃油雾化混合气，然后这个给它一个点火，然后使这个在这个那燃烧室里边进行这种爆炸和燃烧。然后提供动力啊，如果点火效率不好，也就是说它消耗了火花塞本身消耗了以后，那点火效率不好了，那喷出这个油有一部分。就是燃烧的不充分啊，就是
2: 雾化也不好，是吗？
3: 浪费了，因为雾化那边可能还是这个喷油嘴这边
2: 啊，
3: 然后我们光说点火这边嘛，它还是这个效率损耗还是挺大
2: 的。行，油耗方面，我天哪，我没有想到会影响这么大的一个数值啊，30%以上。所以如果您的车辆突然一段时间，哎呦，油耗变得巨高巨高，那你得关注一下你的火花塞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关注油耗的标准不仅仅只看你的表显油耗，因为这是一个快乐表，基本上也不怎么准呐、
3: 其实是的啊。但是今天的话也可以，那个听众朋友们啊，还是可以多次踊跃参加节目。您发现油耗高了，您可以先把火花塞换了。
2: 油耗高了可能是火花塞的问题，当然肯定也跟积碳可能会涉及到一定的关系。这主要是看您以前之前做过什么养护，清理过积碳没有啊，这是提醒大家的养护的一些常识。我想问一下范老师啊，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火花塞以及这种国际大牌的火花塞，目前的市占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3: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是这样、 我们在整个全球的这个市占率呢，和在国内的市占率
2: 是不一样的，
3: 其实是不一样的。
2: 咱们就说国内吧。
3: 是这样。我打个比方吧。就是您这个，比如在这个大街上，您看见有跑的这个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既然是聊到了火花塞，邀请到了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把范老师所有的知识都要留住。来看一下，这是他没有中文名字，就是一个没有名字，就是一个空格，应该是。他说：“哎，老师，我上次去保养的时候说火花塞漏电，这是什么意思啊？火花塞怎么会漏电呢？自己又不会带电，怎么会漏电？求科普一下，我不理解。”来，范老师交给您了。
2: 好，这位我就称为空听友吧。心情很好，这个。

0: 您当时去保养的时候，如果说的是火花塞漏电，应该是修理师傅想表达火花塞是在这个陶瓷体上有这种飞弧的现象。
1: 就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现在可以不用脑补啊，您手机或者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搜一下火花塞这个产品啊，它其实是由这个金属壳体和这个陶瓷体组成的。那么金属壳体呢，其实到时候是要铆进，就是拧进这个发动机这缸体里的，那就是缸头缸盖上面要拧进去的。然后这个陶瓷体呢是露在外面的，然后陶瓷体呢是由这个点火线圈包裹的啊。如果陶瓷体上出现这种电弧打过的痕迹呢，上万伏的高压啊，打过的这个痕迹呢，就是这种火花塞漏电的情况了。像这种情况，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换火花塞了。而且我们建议您，比如您是六缸机或者四缸机啊，就是普通常见的啊，那四缸呢，就是四只最好就都换了啊。
1: 要全套都换。
0: 对，建议是都换啊，因为是这样啊，因为您比如说您普通的发动机啊，四缸或者六缸啊，它整个的工作状态其实基本上相同啊。如果您只换一只，容易出现这种返厂的现象
1: 啊。
0: 第二只，您比如您是比如第一缸这个开始出现出这个火花塞的这种漏电的现象了，那么后面呢，可能三或者二啊也会陆续的出现，那您还得返厂啊，那不如一次就换掉呢。然后我们也建议两万公里进行一下检测。
1: 是，并不是说两万公里要您换啊，因为每一款车不同的它的点火方式啊，或者说是不同的发动机工况啊不同，间隔里程数更换的里程数也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两万公里进行这个点检啊，也是一个国际惯例。啊，这有点像这个世界杯巴西队可能小组赛表现不好啊，它是国际惯例。
1: 喊的不是您最近应该没休息好吧？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好，这是给到您的回复，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赶紧得换啦。然后 GGX231 问范老师，哎，范老师，沃尔沃 S90 几万公里换火花塞呢？目前还没有出现老师您说的这些情况。哎，好，我们先说说沃尔沃 S90 这款车，它是 Drive E T4 和 T5 的发动机，高功低功版本都有，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发动机。当然现在呢，发动机全系都标配了 BSG 电机组，那这套发动机系统更换火花塞的里程数到底是多少？来，交给范老师。
0: 其实是这样，刚才这个浩东老师也说到了，他沃尔沃这边可能是有这个 T4 T5 啊，
1: 对
0: S90 然后这一款。那么关键呢还是您要看一下这个 S90 您这个车辆原配的这个出厂的说明书，它上面会有一个规范。因为虽然发动机不一样，但是它有可能出厂的年份不一样，它调教可能会有稍微的区别。
1: 是因为我们获取到的信息太少了，就是不知道您具体是哪款年型车，是吧？
0: 对，因为就是即使说到这个，我们火花塞上面其实也是啊，它的这个材质呢，其实有这个贵金属的，有普通的镍合金的啊。但是我们都推荐，还是刚才说的啊，两万公里进行这种点检
1: 啊。
0: 然后就是说，您比如您这个车啊，它这个说明书上写了您4到5万进行这个更换，但是也建议您跑两万公里的时候去看一下这块，
1: 以检查为准，并不是说要您换，是检查一下间隙以及它的熔断的程度，是吗？
0: 对，是的啊。
1: OK， 这是给到您的回复了。好，既然是说到了火花塞的材质，我希望范老师咱们做进一步的科普，咱们从材质来讲，由便宜到贵，您做一个排序。好吗？
0: 那么首先要强调一点呢，其实虽然这个材质上面可能有价格的高低，但是其实我们
1: 并不意味着就是用到您车上越贵越好，是这么意思、
0: 对对对。而且产品的品质其实是都是一样的啊，因为陶瓷体是基本上是一个工艺生产出来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滑塞材质的不同呢，可以分为这个镍合金啊，那就是说可能这个镍的这个材质啊，市面价格可能会就会低一点，镍这个金属啊，然后这个是单铂金、单一金、双铂金，还有一铂合金，还有这个赛车用的比较多的啊，或者高性能车用的比较多，钣金啊，这个钣金，但是
1: 钣金啊，
0: 咱们市场上基本上是没有销售的，
1: 对，民用市场很少用到。
0: 对对对。
1: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市面当中最便宜的火花塞，它的材质是镍合金的。
0: 是镍合金的
1: 啊。
0: 然后这个单铂金，还有单一金，还有这个双铂金，还有一铂合金，大家听这个材质就好啊。因为最近这个市场价格，刚才大家要听这个财经的这个国际的金价啊，一直在今年是猴市上蹿下跳的。
1: 所以金属的价格也会跟着黄金的价格来走，是吗？
0: 是的，是的。
1: OK， 这是给您一些价格方面的科普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永不言弃给我们留言说，广汽传祺 GS4。

0: 3万公里需要换火花塞吗？好，来交给范老师。
1: 还是这样，永不言弃这位听友啊。那么还是我们建议这个广汽传祺这个GS4 啊，您需要这个看一下这个汽车的说明书，它规定的这个滑塞的这个更换的里程啊，因为这款我上个礼拜还接触到了
0: 啊，
1: 它不是滑塞变更，它点火线圈有一个变更。有可能变更了以后呢，相应的就是点火系统的部件也有变更啊，所以您一定要看您原车的那个说明书，也可能是您比如说您是5月份的车，到6月份它可能规定的这个数字就有变化，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还是建议以养代修，多点检啊，我们到2万公里就是比如做这种这个小宝或者大宝的时候，到2万公里了，然后让那个师傅顺道看一眼。
0: OK， 好，感谢范老师的解答。我在市场当中听说有那么一款车，它更换火花塞的里程数是最短的，但是呢，这款车在终端的销量又非常的不错，宝马的 B48 的发动机。这想跟范老师重点聊一下，因为很多电端呢，或者说是用户都说，哎呦喂，我这火花塞呀。用不了多久，1-2万公里就得换，并且保养手册也是这么写的，是怎么回事吗？
1: 其实是这样的
0: 啊，
1: 尤其是德系车，
0: 就不仅仅是宝马，
1: 对，不仅仅是宝马。然后其实，最这个有这个特点的是这个大众车系啊，
0: 比宝马 B48 还要典型。
1: 就无论是 EA888 啊，大家都听过啊，还
0: EA388 谁修谁发家嘛，
1: 还有 EA211
0: 啊，
1: 基本上都是规定的，尤其是现在都是增压车型嘛，然后这个直喷，然后都是规定2万公里进行更换。
0: 但是 B48 发动机它除了是涡轮增压之外，它还有几个特点，比方说点火的时候，它并非一次点火，是吧？
1: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点我也是给大家就科普一下吧，就算
0: 可以，
1: 因为有的这个听友可能是已经知道这个就是咱们火花塞这个原理了就是这个在咱们刚才说的汽油漆这个火花塞点火的时候火花塞呢一定是这个基本上是一缸一个，当然也有1缸4个的有啊，然后这个个别的发动机可能是比较多那么在这个火花塞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在启动以后就会一直的这个只要喷到嘴喷出这个燃油防火漆，它就一直在点火工作，而不是像咱们家里的燃气灶似的只点一次，然后这个有了天然气的然后着了以后它就一直在着着这个等于是点火的那个触针就不再工作了，火花塞是一直在工作那么我们以这个四冲程为例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进气、压缩、做工和排气这四个冲程那么其中在这个压缩冲程，这个活塞到了上止点之前这个点火提前角的时候呢，火花塞会点一次火那么所以这个概念来说呢我们这四个冲程这个发动机的曲轴其实是转了2圈了那么这个时候滑塞就要点一次火，那么这个曲轴转2圈呢，也就是说这发动机的转数呢是除以2，就是这个滑塞点火的这个频次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十四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 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
5: 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

0: 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1: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5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龙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

0: 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 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 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 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 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 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吨可卡因， 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瀚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8: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非遗，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4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
2: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 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钟，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那今年调水淘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淘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0: 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营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1: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0: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2: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3: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0: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4: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0: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5: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 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五口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

0: 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1: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已经豚丁兴旺了。由于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去年野外江豚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2: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3: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2: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小时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3: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2: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3: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2: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3: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2: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

0: 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1: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未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4: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3: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4: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3: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5: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3: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4: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3: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4: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8: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4: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8: 您好，
17: 喂。
1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逛超市或者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货架上不认识的水是越来越多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的养生水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种饮料通常说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本来就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还有什么比如说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啊。那么这一类饮料卖点也非常明确，它往往会贴上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等。不少消费者其实非常喜欢这类养生水，有人觉得它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可以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 那养生水真的能够做到养生吗？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观察。
18: 记者在商超随机

0: 挑选十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1: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0: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0: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1: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

0: 它比较安全。
1: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2: 如果喜欢这种水，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 0.5 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0: 所以如果您想靠它补气血、去湿气，那基本不太现实。一句话总结，拿它解馋是可以的，可是千万别指望拿它治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当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是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那么到底怎么来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0: 那么此次为什么是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来举行四方会谈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因为在斡旋谈判的过程中，最初的时候是巴基斯坦在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呢，最近一两周卡塔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原因就是最近一两周谈到的这些问题跟海湾国家有很大的关系，海湾国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关于海峡的管理问题，伊朗提出来，伊朗是要跟阿曼共同来管理，并且就海峡的收费的问题，伊朗准备跟

0: 主要是要
1: 静谧独有。比尔根山度假区有着100多年的历史，007影片曾经在这个地方取景，多国政要也曾下榻比尔根山。牛新春介绍说，这一次选择瑞士作为谈判地点，其实有着多重考虑。
0: 选择瑞士应该很重要的原因是后勤上的考虑，因为瑞士离伊朗和美国都比较近，然后如果是继续选在伊斯兰堡，它离伊朗倒是挺近的，但离美国很远，美国来一趟要花十几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所以后勤上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全上也比较好。另外一个选择在瑞士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瑞士在过去47年里边长期曾经作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桥梁，美国在伊朗没有大使馆嘛，没有建交，然后这么多年来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就是由瑞士驻伊朗的使馆来代理的。2015年那个核协议谈判期间，瑞士也发挥了重要的这个调停的作用，所以跟瑞士在历史上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发挥调停作用的这个地位也有关。
1: 令人鼓舞的是，本轮的四方高级别会谈突破了诸多分歧，也为紧张的区域局势降温。不过当前的成果仅仅是阶段性的进展，未来中东局势的走向和谈判落地成效也会持续的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无偿献血者享受一些优待，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共识，比方说呢，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最近有不少献血者反映说啊，他们在乘坐郑州地铁的时候被要求出示比 A4 纸还要大的荣誉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才能免费乘车。国家卫健委无偿献血小程序里的官方电子证书、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办理的临时卡都不可以作为免费乘车的凭证。我们可以想象啊，上下班高峰如果为了这个免费乘车还得特地拿个大包拎上自己的无偿献血证书。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是这么回应的，要求出示纸质原件是为了防范临时卡出现造假的问题。这个尴尬确实让我们有点说不出的滋味啊！实际上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国家和地方有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比方说很多的省份都有三免政策，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的诊查费，另外就是像非急救同等条件下献血者优先用血等等。但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带证书免费坐地铁的案例类似啊，那今年1月份呢，曾经有一位西安的无偿献血者在公园景区要求享受免票的优待被拒绝了，最后呢还上了法院才解决。4月份四川有一名献血者的持卡来免费享受门诊费也被拒绝了。那类似问题反复的出现，我们恐怕就得问问为什么了。献血者的爱心不打折扣，享有的优待政策也得得到扎扎实实的落实，那无偿献血的优惠门槛太高，症结到底在哪儿？落实优待政策背后的政策协同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我们才能不给献血者的热忱泼冷水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教授杨伟东，一起来聊一聊。
3: 杨老师，我们看郑州的这些献血者遇到的尴尬啊，官方说呢是我让你拿证书原件是防止有人造假，但是对这些朋友来说，为了免费乘车成天带着这个证书出门也不现实啊。但这个事儿好像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
4: 从献血者角度来说，我既然有这个规定，我享受应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从献血法和相关的规定当中啊，实际上是鼓励献血，这是体现了这些献血者他们的公益心。既然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享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因为他按照说的就是叫无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其中的管理方来提出说有造假的，这能不能够成为来附加更多的限制条件当中的，这是这个事件当中和类似的案例当中恰恰值得我们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项制度的运行当中一定会涉及到很多方面，证件的真假，甚至这个事件当中可能还带来成本，这些费用谁来承担， 都会有衔接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应当成为来设置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

0: 能不愿意让能够享有这个权利的人享受这个权利的一些理由。所以有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我认为是这些事件当中啊暴露出来的，或者说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
1: 因为我们查了一下，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讲的，国家和地方出台的这些措施都是激励的。比如说有很多的省级行政区，他们有这种三免政策，比如说免费坐公交啊，免费的去公园啊，去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也可以免除。这些优待政策它是一个硬性的还是说有弹性的？它是一种措施还是地方法规啊？
0: 目前来看，国家的大的法律就是献血法。献血法至少对三免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据我了解呢，实际上这个规定应当是在2023年底吧，由国家卫健委啊、中宣部啊、红十字会啊等等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当中啊，针对我们无偿献血者的激励奖励这些政策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实际上这些要求当中啊，其中非常重要一项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三免政策什么一些相关的，鼓励积极探索完善无偿献血者的激励措施。排的第一项就是鼓励各地推进三免政策。国家层面当中，实际上从卫健委等部门当中在积极推进这个政策，有些地方走得更靠前，已经把这些鼓励激励的这个政策变为一个法律规定。比如说这个河南今年就修订了河南省的献血条例，像安徽也都是在今年，基本都是在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生效。那这些规定当中已经不是鼓励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法律的要求了。这些激励鼓励的这个政策已经变成了无偿献血者只要符合条件它的一种权利了，只是在具体操作当中啊，可能没有那么细化，会涉及到具体操作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这些要求，而主要是激励鼓励，那鼓励各个地方来推进。但是像安徽啊、河南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法定的权利，公交公司啊，像特定的公园、国家资助的公园啊，或者一些医院，那它就有义务来落实这些规定。
1: 执行呢，它是必须的，但是只是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它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偏差，会产生这个事情大家的一些争议哈。所以这种类似问题就像您讲的，它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看到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种类似的优抚政策落地，它其实是各地各级政府它逐一的去制定很多细则，包括怎么认定，包括钱怎么出，这个三免呢它又涉及多部门配合，这个协同的过程当中是会更容易出问题吗？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制度上，国家现在是经过试点之后啊，我们再通过各地啊来推进这个措施。有一些地方立法、地方性法规已经做了规定了，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说未来还是应当在国家层面当中啊，特别是通过立法来加以规定。因为献血法啊也正在修改当中啊，已经在开始征求意见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时点，就是在献血法修改的时候，就要把三免这个政策从政策层面变成一个法律的规定。而且能够根据出现的这些问题和实践当中的需求，尽量能够做一些细化的规定，从顶层设计当中就解决这个问题，把现在的地方性的规定或者鼓励的政策变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强制性的要求。这是我认为第一个层面当中，也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可以根据全国的统一的要求以及各个地方的差异啊，我理解其实有两个层面。一类就是像三免这政策应当变成了一个无偿献血者只要符合条件都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福利也好，或者是鼓励的激励他们的政策，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鼓励各个地方在这个探索啊，可以适合自己的符合条件的条件，或者说有更优惠的可以根据地方，那这就是各个地方自己的探索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现在所涉及到的就是操作层面的，比如大家说相关证件是什么，其实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有了这个要求变成一个统一性的要求，就是证件执行。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反映，比如说身份证现在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的连接都比较畅通了， 比较特定的无偿县学金本身的证明，因为荣誉证书太大了，颁发的时候我为了鼓励显眼的位置，将来是不是可以做的更为适合携带、适合查验，以及这些实体的证件、原件和电子的证件能够配合。其实我知道国家卫健委已经在推行这个电子卡，有些还叫临时的，就是借助这种形式能够让它携带无论是原件还是验证就更便利。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协同的机制，实际上在我们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之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互联网加无偿献血，把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各个地方的能够打通。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技术，技术层面当中应当是没有太多的问题，那无非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接入口，然后怎么来验证，怎么能够保证能够顺利进行。这个要求不仅仅是无偿献血的需求，其实也是为了便利相关的部门，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互联网加政务服务能够把它打通其中的堵点，让无偿献血者他本身能够无感的享受到相关的激励的鼓励的这个政策。这是我认为我们目前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啊，值得我们往前再迈进一步的，就不仅仅让这政策能够往前推进，其实很重要的能让政策落地。这就是能够体现像献血法，无偿献血者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之下，我们要通过切切实实的举措、切切实实的激励以及切切实实的落地啊，让他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而且确实能够享受到。
1: 您说的这个切切实实，我觉得是的，而且就像您讲的，从技术上现在已经不难了，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愿能够协同起来把这个事儿办一下。
0: 当然背后这里边也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几个事件当中啊，几个免的这些争议的点啊，一个就是免公交、免公园的费用，还有免侦查费，这些一定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特定领域当中那些成本到底谁来承担，这也是我认为目前在推进当中可能有些部门的考虑或者顾虑，或者是以这为借口，我给你免了这些费用，但实际比如说医生诊查费，那这些费用到底谁来承担啊？这是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直观上一个点，但实际它可能有很多面，甚至有一些可能通过这面上看不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我们落实当中啊，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让公园、公交公司啊、医院啊，能够真正的从理念上转变，从它的实际当中能够缓解它本身带来的可能的他认为的一些负担。
2: 一个星期之前，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自从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们国家全面建立了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我们国家临床救治所需的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的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都位居全球前列，保障献血者的权益，让他们感到温暖，其实也是在保障整个社会的生命安全底线。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22号是世界雨林日，我们国家分布着多处各具特色的雨林秘境。 海南、云南、西藏墨脱还有广西等等。那各地的雨林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独有的动植物？热带季的雨林、温带雨林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雨林呢？如果想要恢复雨林生态，究竟有多难？相关内容各位也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话题呢？啊，大家伙儿可以先猜一猜啊，因为毕竟呢，每天想话题，我真是绞尽脑汁啊！啊，大家伙儿也想一想，好不好？今天一早上算了一笔账哈啊，我就早上起来我就想哈，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啊，一周咱们就算起来就是168小时，假设一周工作40个小时，睡觉56个小时，那么一周还有72个小时可以自由安排。哎呀，我这数学呀。所以重点是在于这72小时您怎么安排啊，这个就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啊。有的玩手机，有的追剧，和朋友出去嗨十几个钟头，躺在床上刷好几个小时小视频，或者是选择学习一点新的知识，学会一个新的技能，什么插画、版画、做饭，包括这个滑板什么的之类的，摄影。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啊，那些在假期的这个时间花点时间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一说你都学会了什么新的技能啊，吹牛不算啊。好了，大家伙来聊一聊。

0: Arkadaş?
1: ...章现在继续，城市开起来。
2: 看到自由说了，天儿啊，那个猪会做的我已经学了十之七八了。
3: 这玩意儿不好学，这个。
2: 啊，这个如风说。我来说一个很冷门的技能吧，摩尔斯电码啊，其实呢主要是26个字母就能够日常运用了。然后呢，我教了我妈，现在我们母女两个人晚上偷吃小龙虾，我爸从来不知道。你们俩吃个小龙虾要用摩斯码啊？咱们就是说传递这个消息有什么意义呢？请问一下，发个短信不就行了吗？Summer 说当然是 Cups 啊，断断续续的两天就练得很熟了，就是 Cups 就是用杯子打节拍配合音乐，然后或者是边玩边唱进行演奏，玩的好的还能够当一个节目进行表演，想想都觉得酷炫，就是用杯子打节奏是吗？这不是幼儿园玩的吗？这个跟打鼓有什么区别？

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是说聊一聊啊，在您的生活当中掌握的一个新的技能啊，包括周末呀什么时候的啊。其实要我说啊，假期当中掌握的新技能，我的记忆瞬间就回到了当初我高考的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近高考刚结束啊，当时我最大的想法就是倒在床上睡一天，关上房门。哎，我还提醒我爸妈，明天我不用上早自习了，不准叫我起床哦，我要享受睡到自然醒的快乐。第二天早上6点醒了。你说这个可怕的生物钟哈，现在我已经达不到这个高度了，我只经历过6点半睡下，再也没有6点半起来过。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我爸当时看我在家没啥事儿，就找我谈了谈，说你要不要在这个时间学一个新技能，充实一下自己呢？我说。你有什么建议啊？爸妈对视一眼，搬出来一筐衣服啊，马上就要离开家，自己独立了啊。需要你做的这个技能啊，就是刷碗、洗衣服、拖地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是一款洗碗机，还有一个扫拖一体机。哎，那时候还真没有嘿，要真有的话，真的就是。对啊，是吧？啊，当时我就是我非常勤快，我说哎呀，这么一大筐衣服洗衣服，我说没问题，很简单，我就把它放在洗衣机里了。这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我才知道啊，原来把它放在洗衣机里面也有门道啊，你必须不同的颜色要分开洗啊，你还放不同的这个调料，不是调料，不同的这个洗衣凝珠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分开放啊，原来还有这个窍门呢，都不懂啊，洗完之后全部都是混搭色的，都变色啊。这我爸就穿的这花里胡哨的啊，本来白衣服变成了这个彩衣服啊，这彩衣服变成了就是黑衣服，啊，都是相互浸染了色彩。

好了，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关于你这个假期啊，都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新技能，而且尤其是针对于咱们这高考刚结束的啊，各位大朋友们啊，即将走向这个大学的象牙塔，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假期里面，你们应该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啊。这个时候，我估计你们也不想学什么新技能了吧？因为我想想，我上。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一般会在这个假期里面选择一个考驾照，你知道吗？哎，这个高中生涯结束之后啊，高考结束之后就开始准备考驾照啊，然后呢，把自己呀，就是其实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睡觉，但是你却做不到，因为你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你知道吗？啊，何明克说，就是简单的编程，哎呦，老天爷，这高精尖呢。我试了一下，感觉没那么难啊，特别是用这个 VBA 什么 offer 什么这 OS 的这，我跟你说啊，真正牛的人是能够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告诉听不懂的人，是不是啊？你这个是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说出来，还是大家看不懂啊？他说，我一直记得一句话，说编程其实就是和机器人对话啊，那你对话的结果是？六一说了，摄像班很重要啊，尤其是当朋友圈变成了一个摄像比赛的时候，所以，但是我跟你讲啊，摄像这件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就是你说的是拍照吧？啊，这个拍照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需要有天赋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需要有审美在线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美的东西，大家不一定觉得美。这是我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你觉得特别好看啊，最后这大家就是开始品评了一下都啊。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说到放假了是吧，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小伙伴会选择什么呢？放假之后报个驾校啊。我当时也是啊，趁着放假报一驾校啊，考个驾校的功夫黑了这十几度啊。当时跟我一块学车的一个女孩啊，每次她来呢都是防晒衣、防晒帽、防晒口罩、冰袖啊，全副武装啊，这个五颜六色的啊，只有她的一双眼睛露在外头，偶尔呢阳光太大还要戴副墨镜啊，你看多吓人啊。你看就是把布全部都裹在身上，你看这像什么，这个一个多月了我都没见过他的头发，感觉认人都是靠这个墨镜啊，还有那种装备啊，都是靠他身上的装备。我对这个姑娘印象非常深刻啊，不仅仅是因为她全副武装，还因为她跟着我的时候呢，对，跟我有一种非一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是什么样的情谊？你知道的，我们都是分组练车啊，我跟她一个组，哎，我不能接受我练车的时候没有她。为什么呢？毕竟没有她的话，教练全程就训我一个人，我一人承受不来。所以说呢，这个教练说了，回方向盘，回方向盘。我说刚怎么传过来，怎么转过来的了？这教练说踩油门，踩油门。那姑娘说我不敢。对，当时呢，就是因为他在，所以说让我避了好几次雷啊。我说你真的就是我的人间避雷针呐啊。当然了，那段时间呢，除了练车以外呢，我还在家学这个用电脑作画啊。确实，有人说天儿啊，你这个手作画都费劲，你用电脑作画啊，这就不一样啊，是吧？操作这个鼠标，哎呀，画这个人物的脑袋在这儿啊，我手在这儿，腿在这儿，胳膊在这儿啊，就一看就不专业。这个线条是这么挪啊，那个形状怎么跑？我的老师啊，就是网上的教程，纯靠自己学。我本来呢是很有信心的啊，就是你甚至说有一种想改行的这么一个冲动啊，直到听见我爸妈偷偷评价我的心血，多么的意识流，多么的抽象啊，这是不是这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啊？

好了，各位，今天互动话题聊一聊啊，您是在哪一个假期掌握了什么样的新的技能？这个上古天真说了，做做手工啊，尤其是木工，不敷衍的，当做到自己创作的艺术品一样的打磨，默默的这个把书法练好，然后画画也变好了。那你到底是学的什么呀？这是，您到底是练的木工啊，还是手工，还是书法，还是？他可能管书法呀、画画啊、木工啊，统称为手工。动动手工其实挺好的，第一呢，它可以消磨时光，第二呢，还可以培养你一下你的动手能力，最重要的，它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对吧？这个是科学验证了的。曲晓峰说了，学跳舞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虽然跳的一般，但是感觉自己的体态进步很大，周围的人都说我的气质变好了。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啊！我们恭喜小峰。帆帆说了，你知道那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厉害是最为致命的，怎么的？他说我在假期里面记了364种汽车标志，有那么多汽车吗？我表示狐疑啊。他说很少有人知道，在大街上看到感兴趣的车标却不认识，想搜索来不及，然后我脱口而出，然后就收获一众闪闪发亮的眼睛和目光，表面风轻云淡，心里说哎呀我牛死了。说车标这事儿不都应该是小孩干的事儿吗？再说了，谁闲的没事问你车标呀？哎，那个亲爱的，你看这个是什么呀？啊，是吧？对，你这个可能就是在孩子们当中，您就是孩子王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影视剧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但是您了解它背后的合同风险吗？文艺创作也会一女二嫁，您知道应该如何防范吗？民法典规定的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在影视剧的创作当中如何运用？您想了解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著作权案件。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宋鹏法官，哎，宋法官你好。
5: 啊，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高通辉，哎，高通辉你好。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二位，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哈、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当中的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件哈、这里并不涉及到著作权侵权哈、那这里面到底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样的影视作品。那么首先我们请到二位嘉宾，谁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件？
5: 好的，主持人，我先向大家介绍一起委托创作合同的纠纷。这个案件的争议的问题呢，主要是创作成果到底符不符合合同的要求，符不符合委托人的要求。这个委托创作的内容呢，是一个广告片。广告宣传的内容呢，是自己的产品呢，是一个智能的电子卡包。
4: 电子卡包哦，
5: 它的售价定位是比较高的，面向的是高端的商务人士。
4: 大概有多少钱呢？
5: 我们后来了解到了，可能一个小小的卡片售价就将近七千元。
4: 七千元这么高。
5: 对。
4: 然后呢，他是想做一个广告宣传片是吧？
5: 对、
4: 把这个智能的卡包让大家所了解是吧？
5: 对，他要对这个产品进行宣传。所以呢，因为他的定位比较高端，售价也很高，他就希望这个受托创作的这方能够在广告片当中表现出这个产品的一个高端的甚至是说奢侈品的这么一个定位。后来呢，双方就因为交付的这个广告片到底符不符合甲方的要求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议。
4: 发生了怎么样的争议呢？
5: 委托方呢，他就提出受托方创作的这个广告片啊，整体上的时尚感不够，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奢侈品方面的整体的这个属性啊，这个调性不够，
4: 没有凸显出来。
5: 他就是认为有这样的问题。

0: 师呢其实也对很多镜头的内容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受托方呢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在收到这个广告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呢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后来呢法院是经过审理认为，虽然这个委托方啊提出了一些相对抽象的标准，但是因为在合同当中缺乏具体的一些细化，比如说因为这都是比较主观的感受，
1: 对
0: 到底是否达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
1: 是不是对
0: 我们认为应当在合同当中啊对于一些内容尽量做明确的约定。而且合同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款，就是委托方一旦收到这个受托方交付的这个视频之后，如果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异议的话，
1: 对，
0: 就会视为认可这个交付的成果。
1: 哦，那这个案子之所以哈产生这么一个纠纷，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乙方哈把这个广告片交给甲方之后，甲方也没什么反应，但是甲方不给乙方钱，是吗？
0: 对，整体来说是这样。他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提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修改的意见，因为在提这次意见之前，对于一些特别具体的意见其实是已经进行过修改。
1: 那么现在就是这前一年当中主要就是不付这个乙方相关的款项，
0: 对，后续的合同的尾款没有付，所以乙方先来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来支付这个剩余的款项。
1: 那后来法院是判决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吗？
0: 对的，后来法院通过一二审的审理是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
1: 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什么地方啊？
0: 典型性是在于希望向大家提示，因为像这份合同当中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约定，说乙方有义务要修改到啊甲方满意为止，但是这样的条款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乙方的要求比较高，甚至是不太公平。但是我们毕竟首先还是要尊重双方的一个意思自治的一个这么一个安排。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在做这种约定的时候应该把相关的标准尽量的细化和客观化。否则一旦这种纠纷到了法院之后，怎么样才算基本符合客观的要求，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难以判断的这样一个程度。或者就像这个案件当中的乙方一样，做出一些限制性的约定，比如说我提交给你之后你多久没有反馈，就说明你是认可的。
1: 对，像这种艺术创作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啊，它其实有很多这种主观感受的东西，有时候很难通过量化的标准来确定它是不是满意。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比如说有的人比如受委托创作一首歌是吧，或者说画一幅画啊，现在有很多电影非常的火，或者有些插画师非常的出名，那他可以受电影创作方剧组的委托来创作电影海报，对吧？那像这样的一种带有艺术创作成分的这种产品，我如何来确定说甲方是不是满意，怎么样算满意啊？必须要比如说这个电影海报里必须要突出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啊才算是满意，您说这个在合同当中怎么约定呢？
0: 其实确实在合同当中啊只约定一条简单的条款是很难处理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其实双方啊可以，因为对于委托人来说他最大的风险在于受托人可能创作不出来他满意的作品，
1: 对，
0: 觉得自己花的钱打了水漂，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而受托人可能认为我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劳务，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创作这个作品，即便你可能有一些异议和问题，但至少部分合同款应当支付。所以其实为了把这个风险双方都尽量的规避的话，一方面在找受托人的时候委托人就应当尽量考量和审查他的能力和资质，了解清楚他有没有这个创作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尽量的受托人要进行分阶段的一个付款，可以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对创作的基本内容大概的框架啊，这个创作的方向有了共识之后，包括你形成了初步成果啊，初稿是否满意之后，再支付一部分款项，再进一步修改之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来确定这个中稿能不能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双方的风险都减少了。如果委托人在初稿判断这个创作人的能力就不够，他可以及时的止损。受托人至少如果你不满意，我也拿到了我初稿创作的这一部分的劳动的付出的回报。
1: 没错没错。好，这个呢您是跟大家讲了哈，这在这种委托创作合同当中的这种验收方式、验收标准的问题是吧。那在委托创作合同当中，除了可能会出现这种在验收的阶段啊，一直达到这个委托人满意为止这样的这个问题之外，还出现过什么样别的法律风险呢？
0: 嗯，其实问题挺多，我们总结了比较一些常见的问题。因为委托创作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在已有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再改编。
1: 哦，
0: 比如说网络小说改编为剧本。
1: 对。
0: 那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必须要取得原来权利人的同意。
1: 嗯，那
0: 有的时候呢还会请原来的小说的创作者直接来写剧本。
1: 对，没错。
0: 但有时候后续可能会陷入风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作者他可能本身已经把他原有的那部小说的著作权转让给别人了，后续他哪怕是自己再创作，他可能已经丧失了这个权利，然后拿到这个权利的受委托人呢，他再去利用这个成果之后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呢，委托人通常会在合同当中做这样的合同条款的约定，你不能一女二嫁啊，咱们用俗话说，否则你要承担违约责任。
1: 嗯，
0: 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会认定他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赔偿的责任。
1: 哦，那这样的话，作为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侵权人的话，他岂不是会觉得很冤枉？他会觉得说自己，那我是通过正常程序啊，而且我哪知道你这个小说的权利人曾经把权利授权给别人，我又不太清楚，那现在你要让我承担这个责任。
0: 这可能是在侵权当中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过错啊，成不成立啊，这个侵权责任成不成立的一个考量的问题。可能在合同当中呢，他为了防范风险就会做这样的明确的约定。
1: 哦，一般情况之下怎么约定您觉得比较稳妥？
0: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受托人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作品不会构成侵权，或者说你如果是在二次创作，原有你已经取得了原有权利人的许可，等等。如果一旦违反造成我被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你来承担。
1: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别的吗？
0: 还有比如有的可能最终确实法院认为他交付的成果确实存在问题，一方会委托方会过来起诉要求解除整个合同。
1: 哦，
0: 那么这类合同呢比较特殊，在于我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凝结在自己智力成果的一个劳务当中。它并不是像我们买卖说我这个产品不合格我退货退钱。这个劳动已经付出了，很难说就把已经收到了合同款全额返还，这样的话对于受托人就相对来说显示公平。
1: 对，
0: 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看，如果能明显看出受托人的成果确实离创作的要求相差过远，他的确实是能力创作水平方面达不到要求，也存在判决全部返还的可能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种著作权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案。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高东辉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另外的一类问题，就是在这种影视制作类合同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那么您下面的跟大家所举的这个例子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部小说是吧？您跟大家讲一下。
4: 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法律问题在于预约合同的一个效力问题。它基本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影视剧它的制作周期通常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为了保证双方顺利的合作呢，可以对于双方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先行签订预约合同，待条件成熟了再签订本约合同。这个案件具体情况呢，
3: 您正对话筒哈。好，
4: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就是这个杨某啊，是一部比较出名的小说，叫做《九州缥缈录》的这么一个作者。然后呢，他跟大神圈这个文化科技公司呢签订了一份著作权合同。合同中约定呢，就是如果大神圈公司投资这个九州缥缈录，那么这个本案的这个作者原作者杨某呢，他就有享有就是50%的进行投资的这个权益。
3: 但这时候其实这个九州缥缈录的这样的一个小说的影视剧还没有开始拍呢。
4: 对，后续怎么进行合作还没有确定下来。
3: 哦，明白了。
4: 双方呢就对这个投资的意向达成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预约合同。那之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跟案外的几家公司呢又另外签订了投资合同，就要开发这个九州缥缈录的相关这个影视作品。然后这个时候呢，著作权人杨某呢就提出他要行使这个约定的50%的这个投资的权益。然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以这个杨某发送邮件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时间为由呢，就拒绝了杨某的这项要求。那么双方之间就产生争议，就争议到法院了。
3: 于是九州缥缈录的作者杨某就起诉到法院了。
4: 对，是的，是这种情况。
3: 他要求什么呢？
4: 他就是要求行使他的这个50%的这个投资权益，就是因为双方要根据这个履行预约合同，要求与这个大神圈公司订立本约。是这样一个要求。
3: 那这里啊，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词比较陌生。

0: 是的，这个预约合同呢是民法典规定的一项内容，之前呢是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呢也大量吸纳了司法实践中的成熟的经验做法，规定了预约合同。民法典的第495条就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
1: 这就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对于大神权公司呢，他们认为预约合同的效力呢，在于我只要进行磋商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杨某他就认为，预约合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约束力的。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法院呢也阐明了一个立场，就是认为呢，对于预约合同中呢，已经明确下来的内容，应当在本约中直接体现，双方在磋商的过程中呢，是不能反悔的。但是对于预约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呢，就要看双方的这个磋商过程是不是本着一种公平互惠诚信的原则进行的磋商。经过我们对于这个双方对于预约合同法院效力的这种市民最终呢，促使双方之间呢，达成了调解协议，比较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哦，那这效果是很好的，是吧？哎，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影视创作呀，非常的火哈，很多不管是投资公司、影视公司，还有很多作者，其实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变成影视剧哈
0: 的一些具体的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当然如果是里面涉及到一些合作创作呀，权利的归属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著作权法上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了。
1: 嗯，
0: 但是著作权法关于合同方面没有对于这个合同效力啊，比如解除违约等等，没有做出什么太特别的专门的规定。
1: 嗯，对 对，
0: 我们在解决这类合同纠纷呢，主要还是适用民法典的关于合同的总则的条款。
1: 啊，对。嗯，对。那么像这里面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当中的通则那一部分，总则那一部分有明确的规定。那著作权法

0: 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哈，我们可以来进行试用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种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合同纠纷的一些案件。谢谢二位，
1: 嗯，谢谢大家。
0: 好，二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从2001年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陈楚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尽管当初拿下快男比赛的冠军，而在他身上呢，似乎总带着那种从容不迫的行云流水之感。在周遭很多歌手都疯狂的炒作，有负面新闻传出人气指数变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推掉不必要的活动跟采访，向公司请求长假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不善言辞的他，把内心感受过的感动写成了歌，把生命的能量融入音乐。雷声

0: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1: 靠太阳最近的地方是不是叫天堂？

知道你是不是也会因为年龄而感到焦虑，比如20岁就要有20岁的状态，30岁该有30岁的样貌，仿佛所有人的生命都可以按照年龄的规划按部就班的展开。但每个年龄阶段真的存在一种每个人都要尽力贴近的标准吗？和你说一些人30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的30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几天呢，我见了一个我的好朋友阿辉，他今年30好几了，还是单身状态，最近被亲戚拉着见了好几个相亲对象，无奈都被对方委婉地发了好人卡。姑娘们都说着相同的对白，你是个好人，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现在每当他一听到姑娘把自己叫好人，就会陷入一种很恐慌的状态，预感到自己没戏了。他找我喝酒，几杯下肚后苦着脸对我说，感觉好人这两个字怎么再也不是什么夸人的词儿了，你看我这人也算得上老实可靠吧，怎么连一个看上自己的姑娘都没碰见呢？其实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挺能理解他的。阿辉的自身条件还算不错，非常的诚恳的一个人，确实符合作为一名丈夫的特质。面对家人们的催婚，阿辉心里多少有点着急，他也想让父母尽早抱上孙子，了却他们的一桩心愿。所以每每遇上心仪的姑娘，阿辉都会主动向他们示好，表达爱意。然而大多时候却遭来姑娘们的婉言相拒，被拒绝的次数多了，也逐渐有了负面情绪，让他不禁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超过六成的单身男女会用你是个好人来婉拒他人。你是个好人，可我们不合适。你真的很好，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这类话简直成了大家拒绝表白的专用语言。对呀，你确确实实是个好人，但我们之间只能止步于普通朋友的关系。我又想起之前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都叫她小乐，倒追了男神半年有多，给那个男孩送出的礼物都能够堆成山了。看到男神并没有当面拒绝自己，于是小乐在一次派对上终于鼓足了勇气向男神表白。男神头也没抬，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你是个好姑娘，以后肯定还会遇到比我更好的男孩，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当时小乐心里可非常生气，他觉得这辈子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段话，当然是不想和你做朋友啊。表白失败后，小乐灰溜溜地找我倾吐烦恼。他说，我真不明白，如果一个男生对一个姑娘实在没有好感的话，为什么不趁早拒绝呢？何必耽误了别人的感情和时间，到头来却抛出来一句你是个好姑娘作为搪塞，谁听了大概都会心里难受吧。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还记得之前我在看新相亲大会当中有这样一位女嘉宾，她说自己是一个界限感非常强的人。她想象中结婚的样子是婚后和老公住对门，而谈恋爱呢，一周见2到3次就足够了。有人说，怕别人进入自己的生活，就不要谈恋爱。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刺猬效应，刺猬在冷的时候呢，彼此靠拢取暖，但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互相刺伤。其实谈恋爱也是如此，靠得太紧，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儿。

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他说，去年年底好朋友成功脱单，他迫不及待地和我们勾勒出和男友住在一起的画面，等他下班给他展示自己今天没有翻车的厨艺，周末和他窝在一块儿看一部电影，挖一个西瓜。然而事实是，和男朋友同居后，他说感觉自己从女朋友变成了女保姆，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总是声音外放，吵得自己根本没办法安心看书。他所有的衣服都放到一起洗，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要再重新刷一遍洗衣机。两个人经常吵架，说了很多互相伤害的话，直到那天男朋友没有收垃圾，他碎碎念，男朋友说，你别说了，房子是我租的，他立刻搬了出去。可能住在一块儿对于大部分情侣来说是一件敏感但又很甜蜜的事儿，因为这意味着要剥离彼此在对方心中的完美形象，可能会更亲密，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矛盾。其实恋爱啊，不一定要急着把你和我变成我们，两个人可以慢慢进入对方生活，慢慢了解彼此的敏感瞬间，慢慢一起去做一些甜甜蜜蜜的事儿，等到真的非他不可的时候，再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家，这也不晚。有人说，在感情里，尊重对方的选择是最好的秀恩爱。比如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愿意去看到他的特别，愿意为他保留这份特别。爱的表现形式呢，其实有很多种。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两个人恋爱就像在冬天里的刺猬，靠得太近就会伤害对方，离得太远呢又会觉得寒冷。所以一个很好的边界感对我们的爱情来说非常重要。不过爱情里的边界感并不是把两个人的感情分割，而是守护两个人各自的底线。如果因为保留边界而害怕对方离开，那么就说明在这一段关系里，两个人的天平已经倾斜了。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在节目的第二个部分和各位聊聊关于单身的事儿。其实爱情当中最害怕的就是拖着，感情经不起拖延，单身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人生最痛苦的事儿之一就是把喜欢的人处成了哥们儿。我身边有一个各方面条件啊、长相啊、各方面性格还不错的一个女性朋友，她单身了很久，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脱单了，她越来越不解。她说明明大家条件都差不多呀，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单着呢？其实她心里其实是有喜欢的人的，但对方实在太优秀了，她不敢跟人家表白，怕一旦失败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不上不下的纠结着，一直到那个她喜欢的男生有了女朋友，

我觉得呀，喜欢就想办法去追，不喜欢呢就相互微笑做朋友嘛。那种小心翼翼不敢让别人知道，像朋友一样喜欢着对方的感受，并不比告白失败后的心痛好受多少。最可怕的是，当你渐渐模糊了自己心里喜欢的人的形象，当你喜欢的人被你错过的时候，你对恋爱的自信和热情也会慢慢衰退。所以有喜欢的人一定要告诉他，哪怕最后没有变成男女朋友，也可以变成最普通的朋友，不是吗？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在节目情境过程当中第二个部分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单身这个话题。20岁的时候单身你觉得还早，觉得女孩应该是等着被人喜欢。25岁的时候你觉得还早，觉得事业才最重要。等到3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岁月带给你的底气其实不堪一击，只能安慰自己说，我一定会等到那个喜欢我的人出现。那如果喜欢的人一直不出现呢？当然并不是劝大家不要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很专注地去做你很喜欢的事儿，可以享受独处时的自由生活。但我想说的是，别因为单身太久丧失了恋爱的能力，别因为单身太久面对爱情时只能被动，爱得唯唯诺诺，也别因为单身太久连对自己基本的自信心都没有，开始抱怨。

暂时的单身是为了以后能遇到更好的人，别总是害怕所托非人，爱情里的出场顺序总是出人意料的。也许

你第一次就遇见了想托付终生的人，也许你总要经历过三五次失败后才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但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享受爱和被爱的过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为两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通过一个故事让大家看到了爱情当中相濡以沫或者爱情当中最好的模样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单身，也想无论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是否是单身，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心里有一个喜欢的人，那就要勇敢的去表白，不要想来想去那些。我觉得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已经很难得了，喜欢就大声的告诉他嘛。当然如果此刻的你呢不是单身状态，有一个对的人在身边，那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幸福快乐。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七八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21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 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二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余秀松年仅21岁，却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上海小组的核心任务繁重而紧迫，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准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建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武装，这是小组成立之初便确定的优先任务。李达精通日文与德文，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协助校审和润色。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上海小组参与了全部的校订和出版工作。据出版档案记载，出版仅印1000册，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很快售完，第二版随即加印。此外，小组还组织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通过新青年社和各地书社发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到全国进步青年手中。理论建设为建党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准备的同时，上海小组把组织工人发动工运作为另一项核心任务。1920年8月，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工人刊物，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工人生活，每期发行量达数千份，在沪西、浦东等工业区广为流传。李启汉、李振营等年轻成员深入工厂、码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在沪西小沙渡，他们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授课，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学校条件简陋，一盏煤油灯，几块旧黑板，却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听讲。据当时学员回忆，李启汉讲课生动形象，常把剥削阶级比喻成吸血鬼，工人们听得咬牙切齿，群情激愤。这种扎根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骨干力量。上海小组还承担着联络各地、推动全国建党的战略重任。陈独秀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书信、刊物和人员往来，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小组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上海的工作进展，传达建党筹备的最新动态。

当各地遇到理论困惑或组织难题时，上海小组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承担了制定党纲、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1921年春，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始起草党纲草案，反复讨论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草案数以起稿，陈独秀亲自审阅修改，上海小组名副其实地担当了建党的总指挥部。1920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小组以北京大学红楼为核心阵地，成员包括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多为北大进步师生。北大红楼，这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北京小组成立后，理论传播是首要任务，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名义是学术团体，实际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分子的核心使命。研究会成员一度发展到数十人，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和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室内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吸引了来自天津、山东、河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和请教。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北京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选定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地方工人集中，斗争基础较好。小组成员脱下长衫，换上工装，与工人同吃同住，拉家常，交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为什么工人穷、资本家富的道理。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邓中夏常住授课，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骑车赶到长辛店给工人讲课。学校从最初的几名学员发展到上百人，工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团结斗争的意义。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也为建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北京小组与上海小组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全国建党进程。两地之间书信频繁，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相隔千里，却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陈独秀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北京，李大钊则将北方各地的组织发展情况返回上海。1921年春，当上海小组着手起草党纲时，北京小组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推选一大代表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便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并反复叮嘱他们要充分反映北方同志的意见。这种南北联动、上下贯通的协作机制，使各地小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工业重镇，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大型企业和交通干线集中于此，工人数量众多，斗争基础较好。董必武这位清末秀才出身的革命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回国后，他在武汉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陈潭秋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据武汉地方志档案记载，小组依托武汉中学和进步社团开展活动，重点在汉阳兵工厂和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力量，建立了初步的工会组织。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何叔衡是主要发起人。与

北方重要革命力量。旅日小组由师存统周佛海组建，在东京开展理论学习。旅法小组则更具传奇色彩。1921年春，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党员，并介绍周恩来、刘青阳、赵世炎、陈公培入党，形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雏形。各地小组均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视共产党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小组活动极为谨慎，没有固定公开场所，多以住宅、学校、书店为秘密据点，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严守秘密，不公开身份，会议多在夜间召开，时间短，效率高，随时做好转移准备，通信使用暗语、密写，防止泄露。据上海租界档案记载，法租界巡捕房曾数次接到密报，对老渔阳里一带进行监视，但因小组防范严密，始终未能掌握确凿证据。这种秘密斗争的状态锻炼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斗争智慧，也为后来长期的地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小组虽然分散各地，条件各异，但核心任务高度一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培育革命骨干，联络先进分子，统一建党工实。他们之间通过书信、刊物、人员往来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全国性的革命联络网络。上海小组作为核心枢纽，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工作情况，传达指导意见。各地小组则定期汇报本地进展，推荐优秀分子，请示重要问题。这种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组织形态，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组织基础。1921年春，各地小组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上海小组起草了党纲草案，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奋斗目标。北京小组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组织发展，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小组也分别推选了代表。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小组成员多次会商，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紧张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经费，没有合法地位，有的只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上海发起组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北京小组引领北方深耕工运，武汉小组立足华中发动工人，长沙小组注重实践深入农村，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各展所长，遥相呼应。这些秘密的火种虽然分散在暗夜各处，却拥有共同的温度、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1920年前后，中华大地星火点点，秘密燃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暗夜火种，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秘密火种终将照亮中国。各地小组的秘密奋斗是开天辟地的前奏，建党伟业的基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却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0: 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电影《归心似箭》的拍摄工作。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德胜身负重伤后，在善良的农村妇女玉珍的帮助下重返抗日前线的故事。导演李俊觉得，最后男女主人公分别的画面表现力不够饱满，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他反复琢磨，想出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随后李俊请作曲家李伟才谱曲，最终完成了歌曲《雁南飞》的创作。
1: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2: 能见面，一定能。
1: 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2: 咋又哭了？
1: 谁哭了？

0: 为了唱出这首歌传递的真挚情感，演唱者单秀荣拿着曲谱回家反复揣摩了好几天，并请他的丈夫做第一听众。丈夫启发单秀荣，假如我也要为了部队的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会是什么心情？ 于是单秀荣将自己带入女主人公，用以情代生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在唱《燕南飞》的飞字时，尽力表现不忍分别却又强忍感情，目送心上人渐渐远去的矛盾心情。录音结束后，导演非常满意。
1: 当时我拿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比较简单。后来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我就唱了我对
2: 燕南飞这首歌曲的理解，这个飞字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心情。什么叫飞？情、心、意都跟着这一个字飞走，带着很多伤感，带着很多无奈，同时也很多的期盼，带着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随着这一句走。
0: 电影《归心似箭》上映后，燕南飞的歌声随着玉珍和魏德胜的革命爱情故事传入千家万户，打动了无数观众。歌词虽寥寥数语，却传递出不尽的别离之情，也唱出了人们对光明和幸福深深的渴望。

0: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二集。
1: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我是邹经理，想征求一下您对我们招待所饭菜的意见。
2: 哦，邹经理，你请进来吧。
3: 经理早，
4: 海伦小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0: 明天下午少帅要接见你，而且他答应您同他的谈话可以向外界公开发表。
1: 哦，天哪，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太好了，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0: 刘姐，
1: Thank you,
0: 我话还没有讲完。
1: Thank you.
0: 上级指示您采访完少帅以后要接受我们的建议。
1: 你们的建议？
0: 对，您要立即返回北平。
1: 哦，好吧，我接受你们的建议。有采访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不虚此行了。说真心话，我是不想这个时候离开的。
0: 还有，明天下午5:30，少帅会派车来，在招待所门口接您。6:00准时进行采访。我的任务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保证您的安全。您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等着。记住，听到外面传来“梆梆梆”一长两短的梆子声，说明一切正常。记住，是一长两短。如果是“梆梆梆梆”，就是有情况，不能外出。
1: 哦，这是什么声音？梆子声？
0: 您听，就现在这个声音。
1: 哦，
0: 这是西安有名的美食梆梆肉，梆子声就是它敲着梆子走街串巷售卖的一种方式。
1: 梆梆肉？哦，什么是梆梆肉？
0: 梆梆肉就是烟熏的猪下水，有猪大肠、猪嘴、头肉、猪肝、猪心、猪肚等等。
1: My God， 这些东西是美食吗？
0: 不仅是美食，还有药用价值。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呢，调到西安以后，很多兄弟吃惯了东北的粗粮，突然换了这边的吃食，好多人闹肚子，腰腿酸。后来有老中医说吃啥补啥，少帅就用伙房照着西安本地的法子做梆梆肉、葫芦头，没想到吃了没多久，兄弟们的身子就利索了。
1: 有这么神奇？
0: 有机会一定请您吃，明天见。
1: 哦，明天见。梆梆肉，猪下

0: 立正！
1: 欢迎海伦小姐，你好，我叫白露。
2: 你好，这里是西北剿匪的司令部，好威严啊！这位漂亮的女士，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小姐，您今天的蓝色山羊皮贝雷帽很好看，这条红白蓝三色围巾非常适合您。
3: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2: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1: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2: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哦，我想起来了，同志，你怎么和上次不一样了？
1: 那肯定不一样喽！我现在是东北军总部的联络参谋，负责协助少帅接待外国访客，兼做翻译。
2: 你刚才说你叫白露，啊，是教书先生。
1: 海伦小姐，我知道您为什么惊奇。前几天我被他们抓了，是少帅亲自带人把我和被抓的学生们解救出来的。
2: 哦，原来是这样。
1: 海伦小姐，您这边请。这边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接待室，来里边请。少帅，斯诺夫人到了。
4: 好，请进。白小姐，辛苦你安排。
2: 张将军，下午好。
4: 斯诺夫人好，我们呢是从未晤面的老熟人了。
2: 啊，是呀，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东北军的统帅张将军了。
4: 夫人去年参加129运动，现在啊又要冒险去苏区，想要完成自己的意愿，您的胆识值得钦佩
2: 啊。 Thank you， 非常感谢您能在目前的形势下接受我的采访。我的丈夫艾迪在陕北的见闻让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关注，吸引我来到了西安拜访张将军。
4: 埃德加斯诺先生深入赤区，他的报道令人深思。夫人，您亲临西安，勇气同样可嘉呀。

0: 请坐。白小姐，你也坐。
1: 张将军，正是因为沃德丈夫的报道，师姐开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现在日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紧迫，可据我的了解，中央政府的主要力量似乎用在了别的地方。我迫切地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攘外必先安内的这个政策，它真的能救中国吗？
2: 夫人问得好啊，问到了我心头最痛的地方。东北，我的家乡，3000万父老乡亲，那白山黑水，民国20年9月18日那天晚上，我在北平接到电报时手都在抖。沈阳城破了，长春丢了，整个东北就这么没了。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东北人，我张学良这5年每一天都是煎熬，都是耻辱，这耻辱刻骨铭心。
1: 失去家园的痛苦虽然我无法完全体会，但是将军，正是因为如此，外界更加不了解，为什么不能把全中国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起来，对准门外真正的敌人日本呢？为什么还要消耗巨大的财力兵力去打那些同样说要抗日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在自己削弱自己吗？通史操戈，相见何及。
2: 夫人，您看到的是山河破碎，是强敌步步紧逼，可有些人在他们眼里只有所谓的心腹之患，他们认为不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就不能一致对外。可是日本人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吗？他们正利用我们内斗的每一分每一秒，像饿狼一样一口一口撕咬我们的国土。一寸山河一寸血啊，我们却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中国人的血，这血本该留在收复东北驱除倭寇的战场上，留得其所。
1: 张将军，恕我冒昧，你的话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一种强烈的情绪，这是否意味着你从根本上不认同现在的政策？东北军70万将士，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东北军还要继续这样专注于大内战吗？
2: 未来，东北军的根儿深深扎在东北的黑土地里，我们的魂儿丢在了松花江畔，丢在了沈阳城头。70万东北子弟兵，他们和我一样，做梦都想的是什么？是打回老家去，是跨过山海关，是把高耀旗踩在脚下，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刻在我们骨头里的使命。至于该怎么做，历史会证明，一个军人，一个血管里流着炎黄血脉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到了悬崖边上的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忍耐是有底线的，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受难，而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这不是军人该做的事，这更不是救国之道。
1: 张将军，在当前的中国，一场新的强大的爱国运动正在发展，就像学生运动，他们在救国方面有

0: 个民权的计划，例如要求民权和从事抗日运动的自由，各党各派团结对敌，停止内战，抑制抗日。听说前几天被关押的许多学生由于你设法的帮助最后才被释放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你对这场爱国运动持同情的态度，你对此有何想法？
1: 只要这场运动是合理的合法的，政府一定会允许。不过政府有时也有他自己的难处。
0: 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多起事件对中日关系也造成新的危机，你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1: 很抱歉，斯诺夫人，我代表不了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的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0: 那么你对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1: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绝对忠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就像之前的两广事变一样，只要是为了抗日，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0: 张将军，你前面谈到了东北军的灵魂，谈到了将士们抗日的渴望，谈到了忍耐的底线，那么你认为在当前这样危急的关头，中国内部不同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见，是否有可能，甚至说是否觉得有必要放下分歧，找到一个共同抗日的基础，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吗？
1: 这个时候南京来的专机。
2: 是南京的专机突然到的。
0: 南京现在这个时间点太不寻常了。
3: It was
4: 就在我采访张学良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乘飞机来到西安，回援城要亲临剿共前线督战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瞬间撕裂了房间的宁静，它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对话的喉咙。

0: 斯诺夫人，非常抱歉，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到此为止了。您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也直指要害，或许很快现实本身就会给出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更震撼的答案。
1: 张将军，我理解，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时间和坦诚，我会密切关注西安，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发展，请你务必保重。
0: 夫人，请记住我今天的话，东北军上下从士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甘愿做亡国奴，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是救国的心，我们手里握着的枪只为收复失地，驱逐日寇而响，这血只为救国而流。
1: It's by 我们走吧，我感觉到历史正在加速转动。
2: 是的，海伦小姐，非常快速的转动。
0: 忍了五年，退了五年，再退就退到黄河里了，这盘棋不能再这么下了。突发情况，只好到此了，抱歉，我送您到门口。斯诺夫人，您的报道稿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
1: 当然可以，谢谢，再见。
0: 再见。
3: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
1: Miss Barr 这么快就回来了，少帅看了吗？
3: 海伦小姐，张少帅仔细地看了，没改动一个字，他同意您在国外独家发表。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去西安东大街的邮电局把电信稿发到国外。
3: 海伦小姐，看您高兴的，昨天晚上通宵整理采访稿都顾不上吃饭，现在的任务是先吃饭，邹经理给您送的饭已经热了好几次了，您吃了饭，我和您一起去东大街邮电局。
1: 好，听白老师的安排。
3: 对了，海伦小姐，老刘正式通知我，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做您的助理兼翻译，老刘有另外的工作。
1: 哦，太好了，太好了，欢迎美丽的 Miss Bai 正式成为海伦斯诺的翻译助理。

0: 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好嘞，两位坐好了啊。哎，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2: 周峰，注意安全。
0: 哦，我觉得今天的优点区很远很远。
2: 是您心里着急了。
1: 哎，到了到了，我把车啊给你们停到门口啊。
0: 啊，可以了，我们自己过去。
2: 车夫，给您钱。夫人，您慢一点。
3: 啊，您好，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0: 你好，我想发一份电报，这是我的原稿。
3: 啊，您请稍等。
4: 经理，请过来一下。
5: 夫人，您这个电讯稿我们不能发，这是新闻检查标准，上面明确写着涉及军政要员言论、军事动态的稿件，需要中央宣传部审核的。您这稿件没审核，我们确实不能发。
0: 为什么不能发？哦，我是外国人，不守你们自己的约束。
5: 如果是中国人，本稿要予以没收，还有追究责任。
2: 海伦小姐，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吧。
0: 另想办法？有什么好办法？
2: 北平有我们的人，可以通过外国通讯社发稿。西安这边特务盯得紧，再待下去太危险。
0: 哦，对呀对呀，
2: 我陪您一起去北平。
6: It was dearly mine. 我对张学良的采访非同凡响。张学良第一次以独特的方式，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向蒋介石的政策公开宣战。两个半月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进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进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

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忙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痴情啊，不不不。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我们来关注今年毕业季里的一位钢铁侠毕业生。
1: 在6月18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6届毕业典礼上出

0: 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校长李建威教授轻轻地弯下腰，为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毕业生拨穗，颁发学位证书。
1: 轮椅上的少年叫周俊章，同学们都叫他钢铁侠。两岁的时候，俊章确诊了脊髓性肌萎缩症，经历了14次手术，体内植入了28颗钢钉。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但是他用了4年时间交出了一份震撼人心的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成功入选本校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直博本校。
0: 幸运的是啊，俊章的求学路上温暖从未缺席，学校专门安排了无障碍宿舍，父母在校陪读务工，辅导员走遍校园标记无障碍路线，老师同步线上课程，同学每天整理笔记，全程陪伴照料。
1: 一路被善意包裹前行，俊章也在始终传递着温暖。他组建公益团队，用自己的故事和专业知识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发声。
0: 在毕业典礼上，周俊章说，今天校长给我拨穗，我非常激动，感觉褪去了从前的青涩和胆怯，成为了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被父母背进校门，到坐着轮椅直博本校，从书写速度只有常人的1/3，到连续3年专业第一，从2岁确诊时的绝望，到22岁毕业典礼上的从容微笑，周俊章用22年证明了一件事：命运可以束缚一个人的身体，但束缚不了一颗想要飞翔的心。
1: 一身钢钉，一身傲骨，永不妥协的心才是最强大的铠甲。22岁的钢铁侠周俊章即将在地大开启他的新征程，也祝愿所有即将扬帆起航的毕业生不惧前路风雨，勇敢向前。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0: 我们还将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先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停车只是多待了一分钟，但是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人很困扰。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0: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3: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4: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3: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 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3: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3: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8: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3: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9: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啊，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1: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10: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11: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10: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11: 全港区及一到六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间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10: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2: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0: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三五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 50%， 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13: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10: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相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4: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10: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渝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0: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10: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 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12: 相比传统网络，

0: 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1: 15/57，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3: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3: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孝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4: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那么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这5项要点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 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

0: 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1: 那么如何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稍早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因为这次达成共识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也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达成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啊，当您去超市货架的上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名称的所谓养生水啊，什么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等等等。它们通常呢显示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都是属于这一类。
4: 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确实卖得还不错。
1: 嗯，
4: 有人觉得说他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6: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加尔，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5: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6: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 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 5% 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5: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7: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啊。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报道。
5: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8: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5: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 0.5 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个性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9: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5: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链博会在北京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全球上千家展商怎样链向未来。
0: 小浪底再现巨浪排空，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有着怎样的科学调度？
1: 还将关注所谓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属实吗？真相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来自十几家企业，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启。
1: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各个展馆正式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3: 嗯，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链博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
3: 嗯，好的。本届链博会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开展了，那我也是首先选择了六大链条中最受关注的数字科技链一探究竟。那今年呢，原本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一字之变呢，可以说是精准折射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那今年啊，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的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覆盖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那其中最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它集合了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一批国际科技巨头，可以说呢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了。其中呢，苹果公司已经是第四次参展，这一次呢，它也是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最新成果。那这个展区呢，想必也是本届链博会整机机器人最集中的区域了。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用于康养领域的这个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可以提醒老人按时的就餐和吃药，也可以陪伴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那还有一些呢，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类的机器人，看得出呢，我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一直在不断的扩大。那除了开展之外，链博会现场还举办了10多场的会议活动，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现场就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等。此外呢，现场还有多场的城市推介活动和供需的对接会。主持人，
1: 刚才你提到了最新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在这个里面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结论吗？
3: 是的，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是趋稳向好的。目前呢，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在不断的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另外呢，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是报告认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此外呢，部分经济体供应链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这个内固的这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与合作。报告还认为啊，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呢，金融服务目前呢也是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就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继续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具更富活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那预防能力和恢复能力呢，是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关键。报告呢还首次拓展开发了美国、欧盟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认为啊，当前美国、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呈现美缓欧快的这样一个年度发展特征。此外啊，今年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还有海运等6条供应链图谱。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小浪迪、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的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
6: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4: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下泄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4: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6: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以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减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0: 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那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流传了起来。那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7: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8: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7: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8: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很快啊，陆陆续续的呢，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那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游乐园里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就非常受欢迎。
0: 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坠落，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都该由谁来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10: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提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提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提到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9: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10: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9: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 情构成九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11: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

0: 1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2: 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1: 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
2: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体育的确无法独善其身，更具体的说，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显然是个例外。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

0: 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今天我突然想到，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我就即将出发前方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了，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在足球的光辉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划定边界，如何打破边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另外，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2: 据报道，日本正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同时举行2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那么这2场演习有何侧重，又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报道称，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在演习中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2场演习的相关情况。
5: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2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关岛。所以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
4: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

0: 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军曾在去年九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时，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后来，由于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于去年11月撤离相关装备。那么，今年美军为何再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对此，王明志分析，若美国借演习使低风实现常态化驻留，这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
1: 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歼一之龙的2025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那次的演习呢，是一次对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
0: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歼翼之龙等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王明志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军完善第一岛链封锁布局，提升双方在第一岛链的跨域协同和前沿威慑能力，这将持续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伪装。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4点30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岷江分流，都江堰、郑过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 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裂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质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去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

把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使节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

0: 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几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基圣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飘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承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

0: 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淙淙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的智慧让瑞和建成便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到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的这条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梁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龚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易秦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易秦娥给龚丽丽示范卧云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易秦娥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的继续朝下卧着。龚丽丽虽然不待见易秦娥，可当易秦娥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龚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易秦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

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易勤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龚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易勤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易勤娥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易勤娥下去。当易勤娥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一个月零三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易勤娥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易勤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的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楚家和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眼的烂门扇上。终于通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易勤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和的手，易勤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我的陪郎啊。楚家和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易勤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导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疯子，你和扇脖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皮亮正质问着，单养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导已经接上话了。哎呀，皮亮啊，这次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勤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他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屁放完了没？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你说啥啊？风导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他给我当叔啊？呸，他也配？这时风导气得把剧本一甩，啪的站了起来，怒斥道，皮亮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风导突然提高了嗓门，出去出去。

0: 我们这是在排练。
1: 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岛，嘴里直哼哼。
2: 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
1: 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岛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亮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的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儿，这痰盂儿又刚好飞到易晴娥正卧盂儿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河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
2: 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
1: 楚家河说，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晴娥，易晴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
0: 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
2: 我看他撒啥泼来了。
1: 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洪兵抱住了，直叫，
0: 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
1: 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洪兵弄了出去。就在刘洪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晴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河才说，
2: 那打警棍的是易晴娥的男朋友。
1: 这下子易晴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

战爆发后，数百万南洋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更有不少归侨青年为报效丧子，身赴国难，血洒疆场。

这是一份菲律宾华侨戴永美归国参加抗战前，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于1938年5月10日为其开具的证明。戴永美1915年出生于福建，从小家境殷实。1935年，他跟随父亲前往菲律宾继承家业。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激起了菲律宾爱国华侨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许多人投入到抵制日货运动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的活动中。戴永美受此感染，先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会，后决定奔赴抗日最前线。多方寻求归国之路，终于如愿拿到了归国的签证和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为其开具的证明。证明上清楚地介绍，菲律宾华侨青年戴永美志愿回国投入陕北公学受训，记得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称赞戴永美志趣雄伟，书刊加上，并希望沿途各军警予以保护便利。1938年5月，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安排下，戴永美等一批华侨青年辗转回到祖国，后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帮助下动身去往延安。他们在千沟万壑的道路上风餐露宿十余日，途中还经过了十多个检查站，这些检查站专门阻挠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军。冲破重重封锁抵达延安后，戴永美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戴永美就职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参与陕甘宁边区的贸易相关工作，积极为延安军民筹备军用生活物资，为边区培养商贸人才，努力保障抗日将士的后勤供给。新中国成立后，戴永美发挥其优势，长期就职于原商业部。这份80多年前的证明，凝结着戴永美以及广大南洋侨胞巨大的爱国热情，彰显了中华儿女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大凝聚力。那些和戴永美一样归国的菲律宾华侨，有的在抗日前线采访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有的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有的在被敌人关押时仍顽强坚持斗争。国家危难之际，舍家护国、舍生取义是他们的无悔选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一代代海外侨胞屡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无愧为炎黄。

贯何地，喜好什么，样貌如何，所有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名字和一只被鲜血浸染的公文包。在都江胜利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只深棕色皮质公文包。

5厘米，岛上依稀可辨的斑斑血迹凝固着一个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的身影，虽干涸却依旧灼人。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强渡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当时位于长江北岸的江浦、浦镇、浦口三地合称三浦，与南京城隔江相望，国民党置重兵把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奉命夺占三浦，拔掉国民党安插在长江北岸的最后一颗钉子，这注定是一场惨烈卓绝的攻坚战。第35军104师312团2营副营长张兴儒带突击连强攻浦镇西北面的大顶山，敌人占据地利，火力凶猛。张兴儒振臂高呼，带领战士们发起猛烈冲锋。突然一枚炮弹呼啸而来，张兴儒倒在了火光中。不远处正在指挥战斗的2营教导员龚继先立刻冲到张兴儒身边，满身是血的张兴儒取下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交到了龚继先手中，并用尽全身力气对他说，咱们营都写了保证书，都一定要到南京去，我就是死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最终张兴儒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但那只浸染了他鲜血的公文包，跟随他的战友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后的几十年，龚继先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只带血的公文包。他只模糊记得张兴儒是山东泰安人，但是在泰安的民政部门却找不到有关张兴儒的任何资料。龚继先留下的回忆就是关于张兴儒烈士的全部资料。2009年，龚继先老人将公文包捐赠给渡江胜利纪念馆。

这样生平无从查考，照片没有留下一张的英雄数不胜数，有的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留下的可能只是行军时的无心一瞥，可能只是冲锋时的一个模糊背影，但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如磐初心，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结束了关于商鞅思想的讨论，我们接下来看看法家中种树的申不害。申不害大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37年，郑国人。后来郑国被韩国所灭，他就成了韩国人。韩国国土面积小，国力弱，又处于秦、魏、楚几个大国之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韩昭侯想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任用申不害为相推行变法。申不害在辅政的15年间，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术之治，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的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使其他的诸侯国不敢侵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行明。汉书一文志注入申子有六篇，已经佚失，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申子的译文和其他典籍中关于申不害的事迹和思想的记述来了解申不害的思想。关于什么是术，韩非子中有一种解释。难三讲，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前御群臣者也。术是隐藏于君主心中，通过比较验证各方面的情况而暗中驾驭百姓，防范百官的方法。申不害在大体中讲到，君主为了防范敌寇和盗贼而高筑城墙，禁闭城门，但是导致

是君主失去生命和国家政权的原因，并不是城墙被翻越，城门被破坏，而是君主的视听被臣下所蒙蔽，听不见真实的信息，看不见真实的情况。因此，君主一定要防范大臣专权，要保持自己的洞察力，而不被臣下蒙蔽。韩非在《外储说上》中引申不害之言：读事者为明，读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能够独立地看到真实的情况就是明，能够独立地听到真实的信息就是聪。读事读听就是针对臣下蔽君之明，塞君之听。能够在读事读听的基础上独立做出判断的人，可以成为天下之主。为了能够掌握人事物的真实情况，进而驾驭群臣，君主的藏和潜非常重要。甄子大体讲，显示出有余，别人就会来掠夺，显示出不足，别人才会来帮助。刚强的东西容易折断，高耸的东西容易倾倒。申不害告诫君主，善为主者，以迂立于不盈，慑于不敢，藏于无事，寸端逆疏，视天下无为。做人做事要低调再低调，要显得愚笨不足不勇敢，掩藏起自己的意图和行迹，在天下人面前塑造出无所作为的形象，这样身边的人都会亲近他，远方的人也会归顺他。如果君主无所作为，国家能够实现有效的治理吗？君主应该做什么？臣下又应该做什么？申不害分得清清楚楚，君守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时言时当，百为百复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道也。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视其长，如处其大，臣处其细。所以说，君主的愚不是真的愚，君主的不盈不是真的不盈，君主的不敢不是真的不敢，君主的无事也不是真的无事，君主的无为更不是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君主有他应该执守的君道，臣下有他应该负责的事物。君主只掌握治国的根本和纲要，而不去做具体的事物，也不干涉臣下做事，这是君主的无为。臣下负责细枝末节，处理日常的具体事物，这是臣下的有为。这实际是一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政治模式，是申不害对老子无为之治的发挥。君设其本，臣操其末，这样的权责分工可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可以让臣下的能力完全为君主所用，又能够保证君主牢牢掌握自己的权力。大体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相。明智的君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而臣下就像人的手，君主就像发声的号，臣下应之如回声。总之，君主掌握关键，臣下则完全听从君主的指挥去做事。君主可以决定臣下获得利益还是遭受祸害，臣下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就会窥视君主的一举一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说，人主者利害之摇鼓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恶现，则下有因，则人主获矣。君主如果不知潜藏，而表现出自己真实的好恶，臣下就能够发现并加以利用，他们会投君主所好，避君主所恶，君主于是被迷惑而无法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况。在解说的部分，韩非子引用了申不害的言论，申不害认为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明察，臣下就会防备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糊涂，臣下就会迷惑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智慧，臣下就会花言巧语奉承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愚昧，臣下就会隐瞒真相蒙蔽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无欲，臣下就会探查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利用他的欲望引诱他。因此，只有无为的方法才可以用来窥测臣下。这里所讲的无为，是要求君主隐匿起自身的真实情况，实际

0: 意图和情感倾向，让臣下琢磨不出来君主的所思所想，这样就无法施展他们防备、迷惑、蒙蔽、迎合或者利用君主的那些手段，这样就能保证君主在君臣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申不害在大体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战国策韩策中有这样一则关于申不害的记载，魏国围困邯郸的时候，申不害刚刚和韩昭侯接触并得到信任，但他还不了解韩昭侯的真实想法，担心自己的进言不能符合君主的心意。韩昭侯问申不害，我该和谁联合才合适呢？申不害回答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请允许我深思熟虑之后再回答您。于是申不害悄悄对大臣赵卓和韩朝说，你们都是国家有名的辩才，作为臣子向君主进言时，不必考虑是否会被采纳，只要尽到忠心就好。这两个人呢，便分别向韩昭侯进言，申不害就在一旁观察韩王对二人意见的反应，以此判断韩王的好恶，从而使自己的想法得到韩王的认可。可见臣下会通过察言观色、揣测并迎合上意，申不害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韩非说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韩昭侯对术的使用，从侧面了解申不害之术。韩非在《内储说上》中讲了几个韩昭侯用术的故事。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非常焦急地寻找，信使割掉自己的指甲献给他，昭侯就知道了进士在欺骗他。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使者回来后，韩昭侯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韩昭侯又追问，那看到了什么？使者想了想说，我在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昭侯对使者说，不要告诉别人我问过你这件事。本来国家就有命令，在禾苗生长期禁止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现在已经有牛马进到农田里，说明官吏没有认真办事。韩昭侯于是下命令，让官吏立即把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的情况上报，有遗漏的加重处罚。结果官吏上报的情况却没有南门外的小黄牛。昭侯说还有遗漏，官吏再去细查，发现了南门外的小黄牛。经此一事，官吏都认为昭侯明察，再也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在第一个故事中，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以此来判断侍从是否忠诚。在第二个故事中，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得到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的信息，以此来判断官吏是否认真履职。韩非称这种术为挟之而问，就是故意用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问臣下，依靠挟之而问，官吏都认为君主拥有洞察一切的能力，就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术为君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君主善于隐藏自身，臣下对于君主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而君主却对臣下的心思和行为无所不知，这样君主就能牢牢地把握权力，掌控臣下，而不会被臣下所蒙蔽和控制。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 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1: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2: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

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路同行。

0: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随着气温升高，日晒增强，你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吗？发红、脱屑、瘙痒，一晒就疼，是过敏了还是屏障受损？敏感肌有很多种，别人用的神药对你管用吗？皮肤的脱屑、瘙痒、光敏，同样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问题。住夏之后，皮肤迎来新一轮挑战，如何打赢皮肤保卫战？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让皮肤安然度夏。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皮肤安然入夏。首先呢，要欢迎李海涛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好。
6: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皮肤安然入夏。首先得问问您，这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皮肤出问题的朋友数量也越来越多了呀？
7: 是的。
6: 这个主要和什么有关系？是和温度有关，还是和紫外线的强度有关，甚至和现在我们说这个雨水增多了，空气的湿度增加了有关系？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入夏之后皮肤反而问题更多了呢？
7: 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因素实际上都有关系，温度也好，紫外线也好，然后包括这个湿度增加也好，甚至于说天热以后的蚊虫多了以后，也都会导致这种皮肤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6: 这个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对于紫外线啊，对于这个气温，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天气热了嘛，我们出油多了，这时候我们的脸上可能容易有一些长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紫外线对于我们皮肤肯定是伤害，要不然咱们不会发明防晒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湿度问题，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湿度啊，我们都说皮肤应该是含水量比较高，这是大家比较追求的一个状态。不是好多的女士朋友天天做面膜嘛，就是为了提升皮肤的含水量。这湿度高了，对于皮肤来说，按理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反而湿度高了，也有可能让我们的皮肤出问题呢？
7: 因为是那样的，这个皮肤实际上它是想保持一个这个干湿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太干肯定是不行的，皮肤的屏障受损，然后缺水啊，会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如果湿度太高，那因为夏天的话这个温度高，然后容易出汗，汗液太多的情况下不透气，在局部就容易滋生这种微生物的这种生长。轻的话会出现局部的这种湿疹啊、痱子，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花斑癣呀、这个手癣、足癣、真菌的这种感染。也就是说干湿它得有度。
6: 它得有一个平衡的状态才是最好
7: 的。是
6: 的
7: 是的。
6: 太湿的情况之下，一些细菌啊、一些这个微生物啊，就容易在我们的皮肤上滋生。
7: 是的。
6: 他们不喜欢干的环境，和我们的皮肤是一样的。
7: 他们喜欢潮湿、微暖潮湿的环境。
6: 刚好在夏天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得特别请教一下李主任，湿疹听这个名字，很多朋友都觉得是潮湿的环境之下才会起湿疹。这是不是一个挺大的误区啊？
7: 是的。湿疹这个名字它主要是基于它这个临床的典型的临床表现。特别是急性湿疹的时候呢，它局部皮疹上可能会有渗出。渗出就是局部的皮损上会有出水。所以说它叫湿疹。但实际上很多情况那是急性湿疹，那很多慢性湿疹它是没有渗出的。
6: 啊、嗯，所以说这个湿疹，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它更多的是描述我们皮肤起皮疹之后，它出水的这样的
7: 一个典型表现。
6: 典型表现，它并不是说环境湿，高湿环境之下，空气湿度 80%、90% 就容易我们的皮肤起湿疹。
7: 是的，而且湿疹还是一种过敏性疾病。
6: 嗯，
7: 它不见得就一定是这个在潮湿的环境下，那有时候干燥的环境下也会出现湿疹。
6: 哦，
7: 干性湿疹
6: 就是皮肤过敏的表现，也有可能就是湿疹。
7: 对，就是湿疹本身是一种过敏。
6: 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在夏天咱皮肤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去如何应对。现在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旺旺想咨询一下您，说自己是49岁的女性，日常呢会化妆，今年入春之后脸蛋就经常红得像苹果，又烫又痒，自己已经不敢化妆了。那想问问这是季节性的困扰啊，还是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描述了一个病史，他说去年秋天的时候出现过全身的皮肤风团，吃过敏药之后风团的情况好转了，不知道今年这个脸又烫又红的情况和去年的风团有没有关系。
7: 这位案例中的这个女同志的话，她的情况属于入春后的皮肤敏感。
6: 嗯，
7: 她不是季节性的困扰。
6: 嗯，
7: 而且她去年秋天出现了全身皮肤的风团的话，那是荨麻疹的表现。
6: 嗯，
7: 她应该是一个急性荨麻疹，她吃了抗过敏药以后出现了好转。
6: 嗯，
7: 她和这个皮肤敏感还不是一回事。
6: 哦，也就是说咱们首先说您的这个风团的病史和这一次出现的皮肤又红又痒没关系。
7: 没关系。
6: 啊、
7: 对。
6: 那这次您刚才说了她其实是一个敏感的这个表现。
7: 敏感的表现。
6: 嗯，它其实不是过敏，就是敏感和过敏。
7: 还是有区别。
6: 是有区别的。
7: 是的。
6: 嗯，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7: 所谓的敏感其实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敏感肌。
6: 嗯，
7: 它主要是由于皮肤这个屏障的一个先天性的这种薄弱。那就是有些人的话他的皮肤本来这个先天性它就薄。
6: 嗯。
7: 那有些人的话他的先天性它就厚。
6: 嗯。
7: 啊，就是说每个人他这个皮肤这种厚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它是有一点区别的。
6: 哦，就是同样都是健康的皮肤，但是有的皮肤的表层它相对来说
7: 薄一些，
6: 有的厚一些。
7: 厚一些。
6: 啊、
7: 就跟血压一样，都在正常的140以下，那你有些人是120，那有些人是130，它就这种区别。那么就说当然也有一些这种敏感肌的话它是后天的。后天由于受到一些这种刺激然后受损以后啊，比如说敏感肌它其实就是这种皮肤屏障的一个受损。
6: 嗯，
7: 然后它遇到这种冷热呀风吹呀日晒呀以及用一些化妆品啊，它就皮肤就会出现局部的红热灼热感痛痒就这一系列这种表现。
6: 哦，
7: 它一般是没有明确的过敏源。
6: 哦，这是敏感性皮肤，就是我们的皮比较薄，也就是我们的屏障这个时候可能受损了。
7: 受损了。对，它没有明确的过敏源。
6: 嗯，
7: 但是如果皮肤过敏的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就有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有明确的过敏源。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哎，局部可能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这种过敏反应，红斑呀肿胀呀丘疹呀甚至于说渗出呀等等。比如说就是很多我们女性的同志换了一个化妆品用完以后很快一两天好脸出现肿了肿胀了。
6: 嗯，
7: 哎，这种就属于这种急性过敏，它是有明确过敏源的。
6: 哦，有明确的过敏源，并且我们的皮肤这时候会出现一些皮损的情况。而且过敏在我们的皮肤上是不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炎性的表现？
7: 是的，过敏本质就是个炎性表现。
6: 嗯
7: 嗯，这个炎和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比如说消炎药的炎还是有区别的。
6: 嗯，
7: 那是感染。这是炎症。
6: 嗯，这是我们皮肤炎症的表现，然后呢又有明确的过敏源，这时候是皮肤过敏。
7: 是的。
6: 而我们的皮肤变薄了，风吹日晒之后皮肤屏障受损了，再出现我们的红啊疼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是皮肤敏感所造成的。这个可能和季节性没有太大的关系。
7: 没有关系。
6: 像过敏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朋友就是在春天秋天的时候皮肤容易有瘙痒啊起红疹的情况，这是有

0: 花粉的这种过敏，但是皮肤敏感，皮肤的屏障受损的话，它没有季节性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1: 对，
0: 那您刚才说了，造成它的这个原因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天的。
1: 是的，
0: 那先天肯定就和我们的遗传有关系，
1: 哎、
0: 这咱没法控制，
1: 没法控制。
0: 咱得说一说这后天到底有什么原因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让它变薄、变得脆弱。
1: 后天的话，就是比如说频繁的做医美，特别是频繁的这种刷酸、去角质，
0: 嗯
1: 啊，甚至于说可以就是外用一些所谓的一些这种制剂，它里边实际上含有糖皮质激素，
0: 嗯，
1: 反复的这种用。这样的话都会导致皮肤的这种屏障的受损、破坏、变薄。
0: 哦，这个我得多追问一下，因为首先您说到了很多是现在追求美的女士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保养皮肤的一个这个平时的这个做法就是做医美。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医美很多的女性朋友就说了什么做一下什么水光给皮肤补补水，不是应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吗？它对我们的屏障如果做得过频繁的话，有可能是破坏。
1: 是的，因为现在的医美它的原理根本上就是也通过微创的一些治疗手段，然后让皮肤进行一个重建
0: 啊。
1: 但是它重建呢需要一个恢复的时间
0: 啊，
1: 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恢复的时间。如果我们做的太频繁，也就是皮肤它的没有休息过来，它恢复的时间不够，
0: 嗯，
1: 那它之前那种破坏的这种就轻微的这种破坏，它没有得到完全的修复，你再进行下一次，这样由此恶性循环形成以后，它其实它的破坏就远远大于修复了、
0: 哦、
1: 而且它时间长了以后，这种破坏可能还无法修复、
0: 哦、
1: 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敏感就会出现非常难治，
0: 旧伤还没好你又给它添新伤，
1: 哎，
0: 它修复不过来了。
1: 你说的非常通俗，就是这个意思。
0: 哦，但是这个是不是更多的针对的是一些有皮损，也就是说比如说打针啊，或者说我们做水光，这个皮肤是有针眼的，有皮损的才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屏障，比如说做一些光电项目，甚至有些朋友说什么做热玛吉，这个都是一些光电的不破皮儿，它也会破坏我们的屏障吗？
1: 它实际上它也是会的，它光热作用啊、嗯，然后局部的话对皮肤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0: 哦，
1: 嗯，
0: 这个得特别告诉大家，这医美过于频繁、嗯、它不管有没有皮损，其实对于我们的皮肤屏障来说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您提到的用一些护肤品，比如说含酸类的这种护肤品，它也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酸会剥脱我们的皮肤表层所造成的损害？
1: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它就酸的话你刷酸嘛，刷的是水杨酸也好啊，或者果酸也好还是什么酸也好，它就是轻微的剥脱皮肤的角质层，你要反复剥脱的话，那皮肤就变薄了，
0: 嗯，
1: 变薄它的屏障功能可能就逐渐受损了。
0: 嗯，但是一般刷酸好像都是油性肌肤的朋友会经常做的这个事情是吧？
1: 是的，油性的或者说它长痘痘长得比较多的，特别是有一些闭合型粉刺比较多的，它不好处理、它通过刷酸以后让痘冒出来
0: 啊，
1: 然后就便于处理，但是即使刷酸也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也就是说不能太频繁。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皮肤修复周期，我一直在网上看有一个说法叫21天，我们的皮肤一个修复的周期是这样的吗？
2: 21到28天
1: 啊，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2: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所以说不管我们是做医美也好，做刷酸也好，最起码咱们得间隔上一个月的时间。
2: 至少一个月时间，但有一些项目可能时间会更长一些。
1: 这个咱们最好是根据医生的医嘱，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我们的皮肤更靠谱一些。
2: 是的是的。
1: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在家这个刷酸也好，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医美的一个项目。相对来说医美的项目啊，很多的朋友这个高难度的用大机器的，咱们得到医院或者是美容院有专业的医师帮咱们操作。还有很多现在是可以自己在家操作的，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网络上就会热卖一些这个皮肤的这个小滚针一样的，然后呢自己在脸上那个滚，然后滚的脸血呼呲啦的，我当时就想说这得多疼啊，这得下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呀。但身边还真有不少女性朋友真的是自己在家做。
2: 是的，确实我们有一些女性同志为了求美也确实是有很大的决心。
1: 但是其实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如果做的太过频繁的话是一种伤害。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时间缩短到一个月之内做好多次。那皮肤真是修复不过来。
2: 没错，那样的话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1: 还有一些刷酸含酸的这种护肤品现在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市面上有的还写的什么院线级的，有的什么果酸啊，什么水杨酸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酸，只要是含酸的制品，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还有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破坏屏障，就是我们女性朋友日常的化妆，这个为什么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呢？
2: 因为这个化妆品里边它有时候可能含一些化学性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里边有些可能含有酒精啊，有些可能含有一些刺激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你持续性的化妆，当然有一些可能它会比较

0: 所以说即便是化妆的女性朋友，在卸妆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稍微轻柔一点，对自己的脸不要太狠。
1: 是的是的、
0: 对，这些都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破坏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些行为，得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很多的行为其实就是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每个月可能都在做的一些事情，这些都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敏感，稍微冷热的一变化，稍微外界的一刺激，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敏感的情况。那敏感这个事儿啊，因为在临床上的表现好像每一个人也不太一样，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像皮肤敏感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表现到底有哪些？
1: 敏感的话，其实在临床最常见就是受刺激或者那种泛红、刺痒啊，甚至有些可能有点刺痛，泛红可能是最常见的，比如说有些人他严重的情况，吃顿饭他的脸就会红，那当然有些人的话稍微运动一下或者走走路，你正常人如果跑步脸红吧，可能还算正常，如果你走路如果这个脸就红的话，那就不太正常了，
0: 一般这种皮肤的屏障受损，它所带来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面红啊，或者是疼啊、痒啊，它是局部的，还是说有可能我们整个面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大部分情况下是整个的。
0: 哦，整个都会出现。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她好像，比如说脸蛋会红得特别的明显。
1: 是的。
0: 像这个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部位相对来说可能表现更明确一些？
1: 面颊部相对来说会更明显一些。就是说更
0: 容易。我们脸蛋这个位置。
1: 脸蛋这个位置，就是你说的这个脸蛋这个位置。
0: 是因为这儿的皮儿更薄吗？
1: 是的，那一块的皮肤确实更薄一些。
0: 就和我们整个面部相比的话，脸蛋这个部位皮肤相对来说本身就更薄。
1: 对。
0: 皮肤屏障破损之后，那它肯定受伤是更严重的。
1: 它首先受损伤，或者受损伤会更严重。
0: 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得特别告诉一下大家。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自己用了好多抗敏的产品，为什么越用感觉皮肤越来越糟糕了？这个估计可能就用的是一些抗过敏的这个护肤品，因为现在市面上确实有很多主打着皮肤修护的护肤品。
1: 是的。
0: 但这个朋友是越用越坏，这是为啥呀？
1: 那就首先来说，因为用这种抗敏产品的时候要根据自身的这种具体情况，它有可能情况就是它的产品选择不当然后盲目的使用含有抗过敏成分的一些护肤品或者药膏，因为有些护肤品里边会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甚至于含有酒精它都会，或者香精或者一些防腐剂，它都会刺激这个皮肤。你可能皮肤本身可能屏障就已经受损了，如果再用这些含有这些刺激性成分的这些护肤品或者药膏的话，它会进一步的加重它的这个症状
0: 那很多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宣传的自己的功效就是修复皮肤屏障。我首先得问问李主任，现在护肤品就能够有修复皮肤屏障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还是更多的它是为了卖产品，有点夸大宣传？
1: 夸大宣传成分还是多一些，就是说你修护作用它可能也有，因为这个如果你具有这种保湿缩水的这种产品的话它本身对屏障确实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但是如果它里边成分如果含有糖皮质激素或者一些重金属等等，那它其实对皮肤屏障主要是起到一个破坏性的作用如果它单纯的这种保湿缩水，它确实对屏障还是起到一定的这种修护作用。当然如果它含有一些市面上说的什么透明质酸呀或者什么之类的胶原蛋白它确实也对皮肤屏障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只是说它的成分如何保证了成分的这种安全
0: 简单和安全
1: 安全
0: 如果含有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 这些都有可能是让我们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刺激，
1: 对，更多的伤害
0: 所以说这个朋友，首先您看看您的这个抗敏产品，看看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化学成分啊、一些香精啊、一些这个什么色素、防腐剂什么的，这个咱们非常容易能够看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东西让你本来就脆弱的皮肤变得更加敏感了，选择保湿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还有透明质酸的这些成分相对是有助于我们皮肤自我修复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这个朋友在说这个抗过敏的产品啊，他刚用感觉退红效果特别的好，但是呢用着用着就感觉不太行了，是因为对这个产品产生了依赖吗？李主任，咱们也来说一说，会有一些比如说修复皮肤屏障的产品刚用上退红效果特别好，用着用着就不太起效了吗？
1: 有，就是这种情况倒是很常见，因为皮肤刚开始如果比较红比较敏感的时候刚开始用，它确实可能这种敏感减退的会比较快但是到了一定时间以后它会进入一个平台期，平台期的话就是它的改善可能不像前期早期改善的那么明显因为皮肤屏障的修复确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如果你是急性，就是急性的损伤红肿。

0: 明显的情况下，他用这些修复的产品，他确实在短期内，一般就是一两周内见效很明显，但是一两周之后，
1: 他就到平台期了，
0: 就到平台期了，他想再进行更快的这种见效就非常慢了。
1: 哦，那这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加速这个过程？咱们如果单纯的通过涂抹一些护肤品没有办法达到的话，比如说到医院，我到这个李主任的这个皮肤科，想寻求一下帮助，咱们医学上有没有一些方法和手段，帮助大家尽快的去修复这个受损的屏障？
0: 嗯，可以的，这个是到医院以后可以借助一些设备啊，比如说这个舒敏智行这种导入的设备，可以导入一些修复的产品。是比如说生长因子呀等等，它会有助于修筑这个对皮肤这个屏障的进一步的修复，它比单纯的这种保湿效果要更好一些。
1: 哦，这个就得去医院让医生指导之下再用。
0: 哎，对对。
1: 哦，因为皮肤生长因子现在有一些朋友在市面上也能够买到，有一些药店有这种涂抹的，我看还有那种水剂的皮肤生长喷的这种。
0: 是的。
1: 但是好多的医生都说自己不要随便用这个皮肤生长因子，都说一定是要在医生指导之下告诉你怎么用，用多大的量合适，说如果自己随便抹的话，别看这个皮肤生长因子是帮助我们去修复的，也有可能让我们皮肤反而越修越坏。是吧？
0: 就是说你用不好的话，它就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个还是要到医院去，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啊，因为生长因子就像你说的，确实有很多的剂型，有喷的，还有凝胶。还有这种药膏等等。具体要是选哪一种剂型，要医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
1: 嗯，而且用不对的话，容易有一些这种副作用，比如说皮肤某一块的这种增厚，或者说有一些肉芽的产生，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和咱滥用生长因子有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这个在使用，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确确实实在医院医生判断了之后，会通过生长因子帮助我们尽快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我们现在治疗的一个方法，但是前提就是医生的指导之下，以及看看您的这个损伤适不适合皮肤生长因子来修复。
0: 是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二十四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带动产业发展含锌量持续提升。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最忙的是吊装设备，保持高位运行，开工率达 74%。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 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 45%。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两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4: 我是小新。
3: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9篇古诗词，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宋，赵帆。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旅曲。岂为高义度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傲，期当寄我山中遥。
4: 此篇为赵帆与友人思远同宿溪轩时所作的次韵酬答诗，全诗以知己交谊为核心，循着相思、相见、感怀、寄语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真实，质朴无华，全无雕琢之际，先书别后思友，相见自谦的心绪在感念友人后情与良言相勉，继而描摹居所景致，追忆往日闲趣，最后以临别相约收束全篇，将思念、自省、感恩、期许多种情思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味绵长，尽显文人同道之间相知相惜、砥砺共进的真挚情谊。首联：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开篇直抒胸臆，落笔便道出与友人之间牵念颇深的心境，心中日夜牵挂着你，满腹愁绪也始终无从消解，待到终于相见，内心反倒生出愧疚，自觉学识浅陋，胸中底蕴空疏。前一句写别后相思， 无忌二字直白点出忧思萦绕难以排遣的状态，足见二人情谊深厚，离别便心生愁闷。后一句转写相见后的心态，一个愧字既是诗人自谦，也侧面烘托出友人学识修养出众，暗含由衷的敬重。一丝一愧，情绪婉转自然，开篇便定下谦和诚挚的基调。颔联：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承接首联的自省之意。

0: 一步坦诚剖白内心，我深知你在治学修身的道路上始终勤勉精进，从没有停下求索的脚步，反观自身却时时察觉自身多有不足，与你相差甚远。此联以二人状态形成对照，有人孜孜不倦，锐意进取，诗人却自觉停滞不前，诗句朴实直白，没有刻意奉承，只是如实抒发内心观感，既体现出诗人谦逊内敛的品性，也点明二人不仅是朝夕相伴的好友，更是切磋学问彼此参照的同道。景联，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流尘旅曲，岂为高义独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这四句由自省转向感念友人，是全诗情感的重心。旁人纷纷邀约相聚，你本就厌烦世俗喧闹的应酬往来，却甘愿为了我长久停留于此，一次次推掉别处的邀约。雁来集写出友人淡泊浮华、不喜俗物的性情，烟柳旅曲则凸显出对方待自己的特殊厚待，知己之情跃然纸上。诗人继而直抒感激，你于我而言不只是情谊高尚、相交笃厚的挚友，你那些浅近却精深的言谈更如良药一般，振起我萎靡懈怠的精神，驱散心中的颓唐堕懒。威严起衰极为全篇点睛，将友人的劝勉与提点比作疗愈精神弊病的良方，可见友人不仅相伴左右，更能传道解惑、催人奋进，二人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尾联，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呼啸遥，一时我去君独遨，期当寄我山中遥。笔锋由抒情转向写景寄愿，意境由沉滞转为悠然。南山一带三座寺院之中，这处岁寒西轩地势最高，凭高远望，视野开阔。回想过往岁月，我们曾在此度过无数悠然自在的时光，先点明居所地势与环境，借清幽高远的景致追忆往日同游共处的闲适岁月，情景相融，氛围恬淡安然。后两句畅想离别之后的光景，待到日后我辞别远去，便留你一人在此山间自在游赏，只盼你到时候写下山中诗篇遥寄于我。离别将至，全诗却无伤感愁绪，反而以诗意相约收尾，以山中歌谣传情，让山水诗文成为连结彼此情谊的纽带，把当下的相聚之乐延伸为来日遥遥的惦念，余韵悠长。通篇以情感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相思自省感恩期许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如同日常交谈，平易通俗却字字含情。诗中既写俗世应酬与知己相伴的取舍，也写同道之间相互砥砺、彼此警醒的相处状态，景情理浑然相融，全篇不铺陈辞藻，不刻意造境，于平时话语间写出古代文人知己相交最纯粹的模样，情意醇厚，心境坦荡，读来温润动人。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米开朗基罗的世界，我们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伟大的天才纠结的一生，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但是呢这只是他写的。
4: 对，
3: 我们还要横向的去对比一下，本身米开朗基罗他有他的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于 米开朗基罗自己的作品，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4: 对，
3: 这个读完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我们呢要看一看他本人的文字了。罗曼·罗兰说，他没有一天花在爱情上，但是呢，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自己亲手写的书信和十字行诗，这个应该是陷入了爱情吧。
4: 对，他那些十四行诗反而就是每一首诗几乎都是爱情、
3: 哎、
4: 所以跟那个罗曼·罗兰里边那个格调那个基调仿佛是不太一样的。对
3: 对，因为他反复在诗里面出现了火焰呐、啊、热情啊、燃烧啊、美丽啊、光线呀、啊、是吧，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咱还能感受到艺术家内心的这种火热啊。但是呢，
4: 对，总之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3: 哎，但是也有痛苦跟哀愁啊。
4: 嗯，
3: 你看他这里边写到了，咱们读一读吧。
4: 行。
3: 我在你眼中看见了挚爱，他用世俗言语无法描述，但心灵能找到那个地方。在大地上，如果我真诚爱你，我就会与上帝同在，即使死去也会甜蜜。你看这写的就是感觉赴汤蹈火了都已经。他的诗歌常常自然的以夫人开头。啊，他爱上了一个夫人。
4: 对，
3: 嗯，然后呢，也算是他有关爱情的独特言说吧，好像就那个夫人就在他对面一样。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真的了解我，为了你的甜美而来。你知道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没有变心，但为何渴望的会面姗姗来迟呢？如果你的确给了我希望。”我内心的渴望的确是真的，这样隔在我们之间的墙会因此倒塌。谁要是将悲哀隐藏，谁就会带着加倍的痛苦生活。如果这样，我的爱人，我宁愿独自爱着你。如果你觉得最爱的是自己，不要悲哀，因为心灵只是渴望着心灵，这就是你的美，对我的爱情。显示出人类可知的朦胧心灵，但谁又会知道死亡呢？这可是人所必学之事。
4: 所以其实他每天都在期盼着，而且就是在期盼着对方的回应、哦、
3: 对，
4: 如果说没有回应呢，他又非常的痛苦。艺术家其实他超离了现实的一种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回声，没有太多的指望、嗯、然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诗啊写下来留下来，依然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力将美丽的一切连同爱人的面容镌刻在记忆和时间的深处。
3: 嗯，
4: 他还给就是这位夫人做雕像啊什么的。
3: 嗯，
4: 所以就是朝思暮想的去想着这么一个人。
3: 嗯，
4: 就是他尽力的要让自己的意志让这一切用，无论是用诗的方式还是用艺术的方式，希望它能够永恒。你看哈，有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有这段诗也是让人觉得挺感慨挺忧郁的吧，有一种惆怅的调子。你看他说，夫人怎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已看清楚，时光飞逝，真理逐渐浮出水面，可在石头里的生命比起已化作尘土的雕刻，年岁大了许多，事实上收获小于所失去的。人类的艺术让自然折服，我知道那个美丽的雕塑证明这是真的，时间和死亡仍然在挑战律法，因此给我两次生命吧。我希望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当我心甘情愿地爱着你，就这句话我觉得就是让人特别的触动。因为他说，我希望我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
3: 嗯，哎呀，我觉着过去那么多年啊，还是挺感慨的。
4: 嗯，
3: 艺术家也好，还是那位夫人也好，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了。
4: 嗯，
3: 但是呢，作品依然还在，对吧？
4: 对。
3: 在罗马，在佛罗伦萨，在巴黎，应该说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们的心理啊都是相通的。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可能也要感谢夫人，是吧？
4: 对，
3: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激发了他的灵感，创作灵感，
4: 也让他留下来一些传世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再看到那件作品的时候，我们再联想到他这个十四行诗，对吧？就是他说，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可能就是站在这位美丽夫人前面，雕像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背后那个伤心的艺术家吗？
3: 对。
4: 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触动人的心弦。
3: 哎，真的是这样哈。这本书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4: 对。
3: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十四行诗啊。当然在这个后半部分啊，其实是艺术家以家书为主的一些书信啊，
4: 对，
3: 也让我们从家长里短当中看到日常生活和内在本质的米开朗基罗。书信内容呢主要是什么呢？处理一些家庭事务，包括买地啊，购房啊。
4: 对对。
3: 毕竟生活在这世界上嘛。
4: 对。
3: 劝他父亲是吧，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呀，劝他的兄弟娶妻生子，后继有人呐、啊。
4: 对。
3: 字字有情，句句有意啊，应该说是能看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4: 对。
3: 啊、对家庭很负责任。
4: 对。
3: 是吧，
4: 对。在这些书信里边，其实他留下的文字跟达芬奇就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达芬奇我们看到他留下了很多绘画的理念，包括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就是在绘画方面阐述了他很多的观点。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这本就是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里边，在这个书信里边，他写的很多跟艺术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了，我们也是能够把艺术家还原到当时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同时更作为一个人去理解这位艺术家，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些书信里边有写给家人的，包括写给父母的，包括有一些事情怎么处理呀、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生活化，非常接地气的一些内容。
3: 对对 对, 对
4: 在里边，而且能够看出来其实他对他的父亲也是就是
3: 百依百顺，
4: 百依百顺，极尽了孝道，为他的兄弟呢也是操心劳力，极尽了手足之情，对陌生人也是常常怀着悲悯之心。刚才我也说到了，他在就是让他的父亲替他保管他的财物的时候，就会嘱咐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来一部分给穷苦的人。
3: 对。
4: 所以就是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一些善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心底的这种善良，这种悲悯，也是他能够不断的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大艺术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
3: 真是哈。当然在少数的书信当中呢，米开朗基罗也谈到了艺术，透露的是自己对艺术的担当与使命。
4: 对。
3: 在圣彼得大教堂再建的日子里啊，他一次又一次回绝了佛罗伦萨侯爵召唤他回去的一个指令。
4: 对。
3: 就是在工期并不顺畅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到最后，因为他对自己的方案有着坚定的自信，他没有办法去容忍自己的方案被粗俗或者是愚蠢的方案取代，而在建筑史上留下遗憾的作品，他要看着他完成。迫于压力呢，并无绘画专长的他接受了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创作任务。
4: 对。
3: 然而他以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劳作还将他完美的完成了。站在画下的梯子上，他终日仰头作画，后来那脖子都僵硬了，以至于啊，在画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有办法低头啊。
4: 对。
3: 所以在年老多病之时，他还以自己现有的心力为艺术做着最后的努力，哎，也真的是一生都献给了艺术吧。
4: 对，我们今天在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因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我也去过，然后 确实非常震撼。我们今天在看到他当初的那种创造，那种建设，还有当时的那种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也会非常的感慨。因为当时他是回绝佛罗伦萨侯爵，就是命令他回去嘛，让他回去，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做新的，就是他那边的一些工程啊，一些项目啊什么的。但是米开朗基罗他就咬着牙一定要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再建的这个去做完，也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一种专注和坚持，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个性。一个个性，其实艺术是不能缺少个性的。就是一些顶级的艺术品，其实有很多也是基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一些坚持，和自己的一些主见和主意在里边。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也成了举世瞩目的那个世界名作嘛，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燕民老师你好。
4: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接下来我们要说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第三本书，叫做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蒋勋说呀，美之于自己呢，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大文豪罗曼·罗兰是以悲悯的情怀和善良的笔触啊，写出了米开朗基罗传，让我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哎呀，这艺术家太不容易了，彻头彻尾凄苦的一生啊。而蒋勋呢，他是以艺术和美学的眼光来诠释米开朗基罗，因为在他的眼里啊，他立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之下，还有就是他那些著名的作品，他看到了艺术，他也只看到了美。在那一瞬间，他的血液和情思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艺术品震撼并控制了，所以他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泪流不止。听到没？看到这个作品，蒋勋是泪流不止啊。就在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有艺术和美的力量，没有什么爱情，也没有他的苦痛的遭遇，只有美。就是蒋勋觉得在他的思想和躯壳里没有别的存在，就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在那一刻完成了最默契的沟通。就是看到这个作品，止不住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啊！这个蒋勋，我觉着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哈。
4: 对，蒋勋的作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3: 很感性。
4: 他在那个站在作品面前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跟这个作品之间的一种感应。他不是说完全的那种非常理性的去做艺术评论呀，或者是艺术批评什么这样的。但是他就是以一个就是有情感、有血肉的一个观赏者来去跟这个作品完成一种对话。
3: 对，
4: 那我觉得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的这一本书里边呢，他也是以自己惯常的一种，他非常喜欢以从美的角度，从审美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一本里边，他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作品，然后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那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3: 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光看，的确米开朗基罗他是凄苦悲凉的一生，一辈子都是跟石头打交道，都一直在雕塑嘛。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这些石头了，因为他创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在与艺术作品在对话。
4: 对，
3: 那蒋勋在书中也说了，说他毕生留在自己身边 陪伴了他几十年的作品《囚》被后人在博物馆标上了未完成的标记，而事实上是真的未完成，还是作品凝固的刹那正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样子呢？这些没有人知道。

0: 其实很多东西，这种精神的东西和艺术家的当时的一种心灵轨迹，其实很多是不能够还原的。我们无论怎么去想象，或者是我们无论怎么用逻辑去推断，或者是去判断，那只是我们个人的判断。无论是蒋勋也好，还是我们后人每一个观众在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里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一定都不一定是艺术家本人的一种状态。那么蒋勋在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因为有一件作品他也是去欧洲去看过这些作品的嘛，然后他看到这个其中有一件叫球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在博物馆的那个展签上标的是未完成的标记。那么在未完成的这样一个刹那或者是一个瞬间，其实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想象。他是处于就是自身的一种物理状态的一种限制未完成呢，自己生命状态的这种限制未完成呢，还是说就像蒋勋说的，还是说他本身就不想完成呢？就只是搁在了这么一个静止的这么一个瞬间呢？其实一切皆有可能。这也是我觉得艺术就是在一种不确定里面给人留下的，我觉得一种富有魅力的东西。
1: 当然蒋勋在书中也提到了后来看到罗丹的一些作品哈，比方说像思想者，因为我们知道罗丹是米开朗基罗的徒弟，
0: 对，
1: 是吧？米开朗基罗是精神导师，因为米开朗基罗是打破了学院派，推开了现代雕塑之门。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基罗，他是非常善于用大理石的，追求这种神性的完美与内在的激情啊。比方说像这个他的作品《大卫》一样。那么罗丹呢，是19世纪末的法国大师啊，也是现代雕塑的奠基人。他是用青铜啊，还有石膏，他转向了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挣扎。35岁的时候，罗丹是跑到意大利专程去看米开朗基罗的原作。哎呀，这深受震撼。
0: 其实罗丹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雕塑家。然后我们其实去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那我在多年前吧，在国内的这个国家博物馆，我是看过一个罗丹的一个雕塑展，然后包括他的思想者，还有一组那叫加莱裔民吧什么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就是我在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仿佛能够感受到跟那些作品就散发出来的一种澎湃的呼吸，就是有一种呼吸感，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一种气息在里边流动。虽然跨越了很多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依然能跟我们达成一些心灵的共振和共鸣，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感动我们和感染我们。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伟大之一。就是当时他能跟你，就是无论跨越多久的时空，能跟你进行一些对话和一些共鸣，能够就是触动人心，能够就是看到就是在今天依然存在的一种东西，能够依然看到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上面。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之大，大师之大。
1: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对米开朗基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啊，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后世之人。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像罗丹呢，他们并没谋面过，对吧？因为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呢是精神上的一个导师啊，因为他的作品感染了他，改变了他。
0: 那就是其实同时代的就是也有跟他同时代，比如说跟那个米开朗基罗有过切实的接触的人，就是跟他谈论关于就是他的作品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像
1: 阿斯卡尼欧。
0: 阿斯卡尼欧。
2: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